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6集。
10: 回到警局，才知道黄子红已回西京了。也许他放假的目的就是为了与祝兆州幽会。齐天意心里一阵绞痛，像受伤的野兽一样躺在床上。他被爱情，被刺痛，被爱情的刺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有人推门进来，是焦少成和胡志坚。三个人去了焦少成临时办公室，关紧门，一阵沉默和互相对视后，焦少成拿出那根白头发，郑重其事地对齐天意说：
11: 仙人，严格来讲，你和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猫鼠关系，是不应该打牌的，也不应该见面，更不应该说话。但是为了咱们之间一根白发的珍贵友谊，上述藩篱我们考虑都应该被打破。
12: 是这，我出20000法币买了这根珍贵的白发吧。
10: 焦少成和胡志坚都是一惊，同时道：
11: 兄弟果然是世间高人呐，脑子这么好使。
13: 兄弟果然是世间高人呀，脑子这么好使。
12: 有吗？但愿我的脑袋别像口袋就好。
11: 20000就20000，没现金欠着也成。
13: 人生贵相，何必金与钱。这样吧，

0: 闲人，今日的晚饭你管得了。
1: 接下来几个人绞尽脑汁给齐天翼谋划如何逃避被抓的良策，一致同意打报告保齐天翼，并立即就办。报告充分发挥了焦少成的老成、胡志坚的博学和齐天翼的文辞优势，完成后火速派人通过渠道送往祝赵州处。焦少成还打电话特意问候了父亲，并转弯抹角请求焦老财到祝赵州跟前替齐天翼说情。事有凑巧，西京城焦府电话响起时，祝赵州、黄子红、山丹丹正在焦家扩大货量凉爽的客厅里谈笑风生。焦老财接了5分钟电话，放下电话后对祝赵州说：
2: 老祝啊，您瞧瞧这客厅里几个人。
1: 祝赵州往下抹一下老花镜，斜眼道：
0: 瞧你这老不正经的，又有什么坏主意？
1: 焦老财嘿嘿一笑，将山丹丹揽进怀里道：
2: 我俩一对儿，你俩一对儿。
3: 谢谢焦伯伯。
1: 黄子红卖乖道，忘情地倚在祝赵州怀里。祝赵州很受用，却道：
0: 子红，你这般辈乱成马类，应该叫焦兄才是。
1: 黄子红一下子脸颊绯红，动人极了。两个老男人直勾勾瞅向黄子红的脸。黄子红屁股一撅，坐在了祝赵州大腿上。山丹丹吃醋地嗯了一声，使劲把焦老财的头扳得弯回来。焦老财顺势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朝祝赵州挤挤眼道：
2: 老周啊，我给你出的主意目的已经达到，难道咱还非要人家人头落地不成？
1: 祝赵州反应极快，拍拍坐在腿上的黄子红的大腿说：
0: 瞧，我敢那么狠心对付某人的初恋情人吗？不能够的。
1: 大家一阵笑，议论起来如何给兰芝儿找个好婆家的事情来。黄子红对焦老财说：
3: 老财哥，你岳母怎么还没出嫁呢？
1: 又一阵令人作呕的怪笑。晚霞将米仓照得金碧辉煌，收麦子晚归的人们的头发被染成了金黄色。火烧云烧了有一刻钟，烧得夜幕彻底拉开。王生春随康泽成擦黑进村，来到米仓康泽成的老家。两人先来到他家的场面上，帮着蹲麦件儿，等收回来的麦子堆放到位了，全家才下坡回到家中。喝完汤后，康泽成反复权衡比较，考虑把泥柏人接到谁家安全。精明的王生春帮着参谋，想来想去，他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地下党员康凯家。他家住在后街的村头，去留方便，还不易被人发现。他是康泽成亲侄子，放心可靠。很快，康泽成找到康凯。康凯是个30多岁、喜欢说笑的年轻人，左脖子上有一块很打眼的痦子。他平时在街上做些倒手赚钱的小生意，仗义疏财，意在结交人脉。听说有个病人要安排在他家借住几天，康凯眼珠一转，似乎猜出了病人身份，但并不说破，而是爽快地答应下来。今夜星光璀璨，花香沁皮，莺歌燕舞。省政府大院里灯火通明，一派祥和景象。为了黄子红工作之余能适时回到西京城小憩，三秦省政府黄楼专门举行了省长官邸 party。 嘉宾云集，丝竹声声，人影依依，深情款款。黄子红和祝赵州的轮班赢得了阵阵掌声。1946年5月28日0点的钟声敲响，当西京城省政府黄楼灯火通明，莺歌燕舞，黄子红和

祝兆州的伦巴赢得阵阵掌声之时，咸阳警察局小院子里，情感受挫、情绪低落、喝醉酒的胡志坚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厌恶和绝望，叫一声这世道，奋勇从二楼楼顶向下跳去。胡志坚在酒精作用下的这一跳，从动机到行为到结果都有点可笑，而且并没有伤到自己什么，搞得有点像行为艺术。本来二层楼的高度一丈多，不到两丈，一般来说下去不会致命，但可能受重伤。也是胡志坚运气好，寻死觅活的也能找到好垫背，正好跌在深夜独自伤怀的齐天翼身上，倒是将齐天翼给砸伤了。齐天翼被砸伤时正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齐天翼本以为可以影响继而改变黄子红，使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却没想到他已经一改几年前纯情少女时的善解人意，而变得不近人情，刚愎自用。更让他痛心的是，他还滥杀无辜，这让他对他很愤怒，觉得他无可饶恕。齐天翼怎么也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七年前只为爱情活着的17岁少女黄子红，变成了现在被政治洗脑，只为自己官位活着的屡屡勾引上司的杀人武器，而且首先是不可饶恕的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这叫他心中滴血，欲哭无泪。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觉得自己无能。狗日新，日日新。

0: 焦少成翻个个又死睡过去。赵建峰让杜局长派人在枣树下临时搭个简易棚子，又点上蚊香，仨人睡得更香了。鼾声此起彼伏，惹得上班的警员驻足观瞻，窃窃私语。早饭后，赵建峰想请示焦少成，还没走到跟前儿，就被翻身的焦少成发觉。焦少成不近人情的痛骂：
1: 谁让你给我盖房子啊？这叫情感贿赂，你知不知道？还影响我休息，盖完房子你还又来骚扰我，到底想干啥？
2: 对不起焦厅长，我是想问问今天出发不出发，黄总指挥没回来。
1: 奴才奴性十足，今后叫你赵奴才好了。你一天不请示，一天不汇报，一天就活不了了是吧？那你回西京找黄子红请示汇报去。去啊，还愣着干嘛？哎，对了，你本来就归他管嘛，你还够不着给我汇报的吧？
0: 焦少成津津有味地骂了好几分钟，骂到兴味高潮时，他穿着大裤头，双手叉腰，走到大太阳地里叫骂训斥，还四下里张望着看人们的反应。大家都躲在窗子后面忍住笑偷听，没人敢劝阻他。赵建峰被骂得一时找不着北，甚至有些怀疑人生，却只能直杠杠处在大太阳地里，头偏向别处硬撑着。突然他似乎听不到焦少成的骂声了，偏头一看，两小时前搭起的棚子也不见了，枣树下空空如也。他怀疑刚才做了一个梦，想证实或打听情况，又怕遭受更大的侮辱，于是放胆自个儿做主，回米仓帮家里割麦子去了。倪百仁休息到上午十点多才醒，一醒来就听到下房墙壁内图表叉叉叉叉的响声，异常分明。抬下头，感觉半边脸和整个脖子都烧得更厉害，口渴难耐，想要喝水，可是一张嘴怎么也喊不出来。他惊吓不小，忙翻身下床。坐在门首的韩夏春听到动静，推门进来。韩夏春道：
3: 呀，你这一觉睡得美的让人羡慕。
0: 倪百仁朝门边踉跄了两步，没说话，与其说他已然不能说话，兀宁说他此时似乎失去了说话的勇气。韩夏春看到他半边脸有些大，就问道：
3: 又不赶场又不搭脸，吃喝些你在休息着吗？
0: 倪百仁还是没说话，却指了指旁边地上的水壶，又指指自己的嘴。韩夏春一惊：
3: 要喝水你咋不说？
0: 倪百仁指指自己的喉咙，摇摇头。韩夏春大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喂姐。
12: 小王，我现在在外面

0: 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3: 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严嵩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可是出乎他意料，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
4: 为什么？
5: 他已成气候，动不得了。
0: 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
5: 那是从一品呐、
0: 内阁次辅徐阶。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斗败仇鸾的英雄，皇帝的贴身亲信，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很难对付啊，但并非不能对付。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想出了一条对策：压制。毕竟严嵩仍是首辅，不但有皇帝的信任，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只要死死盯住徐阶，束缚住他的行动，无需大动干戈，等到风头一过，这位政治新贵就将被彻底的扼杀。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事实证明，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但在暗地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更让他郁闷的是，在处理朝廷公务时，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力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其余的内阁成员就只有端茶倒水的份儿了。不服还不行，官大一级，压死你。就这么来来往往，徐阶被压得喘不过气儿，严嵩也无法赶尽杀绝，政局再次进入了僵持状态。当徐阶竭尽全力与严嵩生死搏斗的时候，其余5位绝顶高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徐阶的最大敌人是严世蕃。要知道，嘉靖31年时，严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虽然精神还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但论斗志水平是无法与徐阶相比的。而他那精妙的策划和毒辣的手段，全部出自于严世蕃。如果没有这个独眼儿子，估计他早就完蛋了。最悠闲的人是杨博，他已经暂时脱离政坛，调任兵部左侍郎，专职干起了军事。 不过这位仁兄平生有个最讨厌的人仇鸾，为此他曾收集材料上书弹劾仇先生30条罪状，啊，比那鹿饼还多，恨屋及乌，对于袁松一伙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虽然在个人感情上他偏向徐阶，但也仅此而已。杨伯先生是官场老油条，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也不想和严嵩公开作对，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支持徐阶的，而这种支持啊仅限于精神层面。最愤怒的人是张居正，庶吉士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这位20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作为徐阶的学生，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希望他挺身而出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党，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不了解徐阶，也不了解自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引以为耻，羞于提及。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呢却不大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嫌疑，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呢实在不太值钱。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炼事情的发生。沈炼是一名锦衣卫，嘉靖17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炼算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当时的沈炼任职锦衣卫经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炼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在庚戌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当时的俺答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这个赵贞吉啊是王门弟子，他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正是在这沉默中，沈炼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沈炼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阁下现任何官呢？这意思很明白呀，你算个什么屁官，哪有你说话这份儿？沈炼镇定自若的大声答道：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炼，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浩然正气，声震寰宇。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地退了下去。 沈炼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炼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可是他万没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沈炼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

经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戌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炼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书，隶属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大学士嵩，贪婪之性激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于是啊，神仙也保不住他了。沈炼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炼处于杖刑，发配居庸关外。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炼送行。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哎，你这又何必呢？然而身受杖刑，已然一无所有的沈炼却依旧昂起了头，扫除奸恶天理。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唉，我不如沈炼呐。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炼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六年后，在严世蕃的指挥下，沈炼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和沈褒也被关进监牢并活活打死，是为斩草除根。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炼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炼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勇敢的沈炼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地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嘉靖31年的政局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祸国家，但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他必定遭殃，投奔他必定发达。而沈炼之举之所以能够名留史册，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对于严嵩而言，嘉靖31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炼被赶跑了，仇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力。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然而他错了，无需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毁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与之前的沈炼如出一辙，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个小人物，不过在明代历史上

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嘉靖26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燕士丹、王士珍。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燕士丹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士珍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20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当然，王士珍先生啊，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现在啊，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燕士丹都是庶吉士，王士珍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呀，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包这个影厅之王啊 ，Live 大赏夜活动的推出啊，将听现场这一乐迷普遍接受的欣赏方式，创新性的引入了影院场景，为观众营造出深度沉浸的音乐观赏体验。哎，我前段时间在看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有一个记录电影、传记电影，很多影迷，国外的影迷，包括国内的影迷，就专门在电影院看，一边听一边唱，
7: 对，
6: 他那个感觉就特别不一样。所以你看，像这种歌手啊，包括之前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在影院观赏，真的。这是一个创意，
7: 就是影院那个环境很容易让人沉下心，就认真的听啊，不像在外面，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有很多分心的事情，
6: 分神了，他就专注，但是也很过瘾啊。最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广告时间。有个特别惊喜送给大家，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7: 对，最近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反响特别热烈。有的人说呢，就跟做了蒸汽 SPA 一样，眼睛是水水润润的。有的人说呢，贴完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太一样了。
6: 还有很多留言说这几天眼贴呀和叶黄素搭着用，效果更好，眼睛舒服，每天遛弯下棋锻炼身体很开心。
7: 对，所以说想要试一试的朋友啊，别犹豫，快点拨打进400-166-7979。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啊，今天呢专门申请到了重磅好礼，只要是9点之前您拨打进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能多体验78块钱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您2大瓶叶黄素。
6: 是的，您没听错，平时都是送1瓶，但是大家反应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福利加码，每人加送1瓶。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福利多，赶紧占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7: 特别是一大早上起来啊，这眼睛就不太舒服的朋友，这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儿，就跟有小石子似的。这个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都不方便，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那您呢，就快点拨打进400-166-7979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啊，用了我们确实觉得不错啊，才给大家一直推荐。
6: 是的，它这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很透亮，看电视下玩手机啊、下棋跳舞，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
7: 那想要试一试的，现在就拨打进400-166-7979。如果说您打进来电话是占线的，也别着急啊，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是9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还特别争取到了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 而且没完啊，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以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您到手会发现满满的一大箱。那九点之前呢，打进电话的是人人有份啊，400-166-7979，电话您记好啊，400-166-7979。
6: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来说是中医服务升级，您更看重哪类康养呢？1528说了，说很多中医技能啊，哎，个人认真学一学也挺好的，能够自己来操作，比如说艾灸仪操作相对简单，这个我不太了解啊，这个是不是还得找专业的人士给教一教啊？
7: 对。
6: 还有9353说他一边听广播一边做艾灸，
7: 就是有句话说久病成医，就是家家做就是针灸发现哎我自己也会了，
6: 自己给自己来两下啊。
7: 对。
6: 还有网友说根据节气时令啊，他觉得能够在中医院配置养生茶
7: 啊，
6: 每天喝点儿，哎，挺好的，也不费事儿。
7: 对，荣华说，希望未来啊，能够按自身的体质适时调补，是不是能配备一对一的长期跟进啊，对接指导那种中医的专业的助理服务在社区里面哈。
6: 是的，大家
7: 的我觉得以后没准机器人能实现，是吧？
6: 机器人基本的肯定能实现，而且逐渐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啊。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乌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7: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6: 明天再会。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

0: 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以旧换新再扩容，买智能门锁、智能机器人，最高补贴1500元。北京16项市级疏堵工程已完工并投用。下周一，京津冀定制快八开通保底，直达传媒大学新线路。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到2030年草案昨天启动公示，规划明确到2030年，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城乡建设用地不超2760平方公里，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4%，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6.7张，全员劳动生产率约每人58万元，全力打造和谐宜居之都，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规划重点推进二环、五环全域城市更新，二环内开展老城有机更新，推动简易楼腾退、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平房管线改造，五环沿线结合改造提升，一体化规划交通能力提升和城市更新。中轴线将打造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北中轴升级双奥片区，南中轴建设大红门博物馆群与森林湿地公园，长安街沿线打造国家礼仪大道，东西两端分别融合运河、山水与现代都市风貌。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交通治理成效初步显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3: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我还得让着他们，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2: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4: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通行能力预计提升了10%左右。
2: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

0: 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1: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巷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0: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2: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实际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出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0: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3: 为持续深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进一步缓解北京与天津宝坻之间通勤人员出行不便、耗时较长等难题，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京津冀定制快巴即将开通中国传媒大学往返宝坻高铁站的线路。该线路在原有线路基础上补齐了宝坻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通行，直达北京7号线万盛西站，途经通州北苑，终点直达1号线传媒大学地铁站。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模式，车辆可畅享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更高。故宫博物院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1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晚上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

0: 欢迎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又是我们跟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啊。李红，你看现在到了夏天了，这个天热啊，大家对个人卫生，尤其是咱们说手部卫生啊，包括身上的卫生要尤为注意啊。
1: 对，
0: 其实你说这个平常大家动一动，爱出汗，这个呢，你说和大家爱脏啊、爱干净啊，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和咱们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因为叫什么？说是病从口入是吧？啊，哎，所以说手部健康特别的关键啊。
1: 哎，你看啊，现在明天好像是中伏了，对吧？一年这个。当中最热的这个一段时间，
0: 但是这两天有点反常，你发现了吗？它有点凉快。昨天晚上你应该深有感触，
1: 告诉你就是这个水气上升，有的时候呢气温你别看那么没那么高了，但是呢蒸的哈，要不说有句老话说叫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叫上蒸下煮，
0: 也是咱们的主汛期了。
1: 空气当中呢有这个水气，身上呢有点发黏，就是不干爽。这个时候呢，其实更要注意我们这个手部啊、身上啊出汗的这种清洁问题啊。我跟您说为什么？第一呢，随着我年龄进入中老年，我们的皮脂腺、汗腺萎缩，皮肤呢油脂分泌减少，表皮保护层呢逐渐的脆弱。就您看到了三伏天以后，身上明显就感觉什么出汗。比较
0: 出汗比较多，对，
1: 汗液里边这个盐分代谢废物呢，随着附着我们皮肤上啊，很多的人呢，可能不是每天能洗得那么干净，尤其是手上，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非常。

0: 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3: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校地融合发展，区领导与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座谈；我区复盘降雨应对工作；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启宏带队来到延庆，就推进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校地融合发展与区领导座谈。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座谈会上，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管办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区住建委、区重大办汇报了校区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植筑平衡保障及校区施工管理建议，大榆树镇汇报了服务保障校区建设相关情况，双方就项目建设推进中的

问题和难点以及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启宏对延庆区北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和真心服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自项目启动以来，延庆区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务实高效的服务，有力保障了校区建设顺利推进。他指出，建设延庆校区是学校优化办学空间布局、落实一校两区办学格局的战略举措，对于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双方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机制，合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推动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尽早建成投用。北方工业大学将坚持扎根延庆、服务延庆、融入延庆，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优势和人才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为推动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北方工大的智慧和力量。余波欢迎张启宏一行的到来，并向北方工业大学建校80周年以及学校在教育教学、科技研究等方面获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北方工业大学落地延庆是延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机遇，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做到见真心、见真行、见真效，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定人、定责、定时、定量，全力保障校区建设顺利推进。要强化项目工程管理，锚定目标，科学统筹，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加快完善校区外围配套设施，统筹推进教职工住房保障、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建设，为学校师生创造舒适便利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要深化融合共赢发展，以校区建设为新起点，搭建校地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把校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史真君、王丽、段辉建，延庆区领导专孙永琪参加。记者陈阳、张怡凡报道。近日，延庆区7月10号至12号降雨应对工作复盘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查漏补缺，举一反三，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区防汛办汇报了全区降雨应对工作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市区两级防汛检查发现问题情况，各专项分指、街道乡镇汇报了降雨应对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措施。会议指出，本次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区上下闻汛而动，协同作战，在预警响应、指挥调度、措施落实、值班值守等环节组织有序、联动高效，实现了防汛备汛既定目标，工作值得肯定。要固化机制，把优秀经验持续转化为务实举措，建立常态化防汛制度，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补短强弱，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精准发力堵塞漏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会强调，要狠抓落实全面提质增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

主要就还是胃部的不适，以及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问题。那空腹呢，空腹游泳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糖原储备不足的话，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头晕、乏力，而且在水中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更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吃饱没吃饱，而在时机。我们胃里面的这个东西过多的时候运动，容易引发恶心和腹痛，血糖水平低的时候下水可能会因为头晕导致危险。所以一般建议还是根据这个进食量和餐后时间1到2个小时再游泳，这样的话又可以避免胃部的不适，也能防止能量的不足。另外有一些朋友是近视眼儿，游泳的时候呢担心这看不清楚，会想戴一个隐形眼镜，其实这个不太好。游泳的时候戴隐形眼镜的风险远不止可能会导致隐形眼镜丢失这么简单，水流冲击包括水中的一些病菌和消毒物质都可能会给眼睛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一方面是这个隐形眼镜它本身在水流的冲击下可能会发生移位，这个摩擦我们的角膜上皮也会引发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软性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材质是有吸水性的，它会吸附泳池水当中的这个含氯的消毒剂和微生物，那么长期接触我们眼球表面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甚至会导致感染。所以建议大家游泳的时候不要佩戴任何类型的这个隐形眼镜，如果说需要视力矫正的话，还是要用有度数的这个泳镜比较好哈。另外就是冬泳，现在到了冬天的时候也特别多人喜欢冬泳，于是就有这个说法说冬泳是有利于健康，适合推广的。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游泳可能会导致食脑虫钻进大脑并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一旦感染就必死无疑，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太夸大了哈。食脑虫呢，它是一种这个指腹式奈格里虫，只能通过人接触环境当中的病原体感染，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虽然感染之后导致的这个急性阿米巴脑膜炎的这个病死率很高，但是非常的罕见。我们国家仅有的这个数例有记载的病例当中，已经有成功的治愈案例。因此呢，这个感染之后也并非绝对不能治愈。另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可能是会在没有消毒处理的这个温暖的淡水当中生存，只有含有这个原虫的水进入到鼻腔，才有很低的可能性沿着我们的嗅神经感染大脑。其实预防起来也不难，一定要去这个消毒比较好的正规的泳池或者水上乐园，就不用担心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而恐慌。汛期强降雨多发，很容易导致山体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的地质灾害。那我们要怎样去防范地质灾害呢？有一个5步避险法和大家分享。第一步就是勤观察早发现，我们要去识别裂缝、水位的变化和动物的这个异常的前兆。第二步就是要多监测知险情，可以用埋桩法、贴片法等等的这个群测群防的手段去评估一下趋势，制定逃生的路线。第三步就是常演练会应对，要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熟悉逃生的路线、避险场所和物资准备。第四步就是接警报快逃生，收到预警之后要马上撤离，千万别贪恋财物，避免延误的时机。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一定要服从政府专业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能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山洪和泥石流呢？有一些人群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斜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是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的低洼地区等等这些地方的居民朋友。还有就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去干活或者游玩的人群，这是一个容易受到威胁的这个高危人群哈。还要警惕一些征兆，什么征兆呢？就是这个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流速突然变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柴草树木。另外就是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另外就是深谷或者是山谷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这个闷雷的声音。另外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那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规避风险。怎么主动规避呢？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等的预警。如果强降雨的这个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还有就是如果身处山区，还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的这个危险区的标志和转移避险的路线，尽量

量的离开危险区。还有就是不要在河滩地去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去逗留围观热闹。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呢？如果在野外真的遇到了山洪，一定要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这个沟道两侧的高地去移动，千万不能顺着沟道的方向去逃生。另外，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另外就是，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或者是被卷入洪水当中，你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一定要充分地去利用身边能漂浮的材料去寻找逃生的机会。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泥石流？如果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一边的这个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着泥石流流动的方向走。还有，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凹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这个滚石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也不要在山谷或者是河沟底部去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朋友，要想方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和厂矿。接到这个转移避险的通知之后，一定得听指挥，要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千万不能贪恋财物，危险没有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好，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夏天的另一个话题。说到夏天，我们会想到冰棍的清甜，耳畔响起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但是呢，另一个全民的共识也在同步悄然上演，那就是和紫外线旷日持久的隐形战争。特别是咱们女孩子的这个梳妆台上，防晒霜好像取代了很多的瓶瓶罐罐，成为我们夏天出门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盔甲哈。比如说骑行的朋友们可能会带上脸基尼，骑车的人也会有这个冰袖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还有这个长款的防晒衣等等等等。我们如此竭尽全力地去规避阳光，恨不得把每一寸皮肤都和这个紫外线进行隔绝哈。但你有没有想过，让我们如临大敌的这个健康公敌为什么会被医生请进诊室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紫外线。紫外线呢分为三种， UVA、 UVB、 UVC。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就是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和皱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就是 UVB， 也就是中波紫外线，它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晒伤和红肿。另外就是 UVC， 短波紫外线，紫外线呢有着这个强杀菌的作用，但是通常会被臭氧层吸收，没有办法到达地面。我们日常防晒主要针对的就是可以直达地面的具有累积性伤害的 UVA 和 UVB。但是呢，在这个医学领域，通过设备精准控制特定波长的这个 UVB 和 UVC 的剂量以及照射范围，也可以让它们有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难愈性的创面，像这个糖尿病足或者是这个褥疮，包括术后伤口的这个感染不愈合，以及静脉曲张性的这个溃疡等等的一些慢性创面，治疗过程呢往往是漫长很艰难的。那么紫外线的治疗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双重关键的角色。比如说特定波长的 UVC 能高效地破坏细菌病毒的 DNA， 直接杀灭创面病原微生物，给愈合打下一个洁净的基础。比如说低剂量的紫外线照射能有效地刺激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和新生的这个上皮细胞的生长，显著地加速创面的愈合进程。这种先清创后促生长的这种治疗的策略，也让它成为了处理这一类顽固问题核心非侵入性的手段之一。那么紫外线可以治疗的第二个病症就是感染性的病灶，比如说疖和这个蜂窝之炎等等急性化脓性的感染。早期的话，采用红斑量紫外线照射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激活局部免疫，经常作为药物治疗的一个有效的辅助。还有一个治疗的就是神经痛，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留的这个神经痛的这个难题，紫外线照射特别是病灶区的照射被证实是缓解疼痛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那么它的机制可能和这个局部消炎、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神经末梢的这个兴奋性是有关系的，能够显著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如果说在这个包疹的早期给予紫外线照射的话，是有助于包液的吸收的，范围的控制和降低继发性的一个感染风险。另外，紫外线光疗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根据照射的部位、个体的情况去制定具体的照射时间、照射面积、照射方式，来确保安全和治疗的效果。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盛夏时节反复的进出空调房，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头晕、耳朵还嗡嗡的感觉哈？有的时候眼前还会天旋地转，走路都有点站不稳，会有一种恶心和反胃的感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或者是熬夜太累，想着吹会儿空调睡一觉就能好。但你知道吗，这种眩晕耳鸣可能是内耳中暑的预警，拖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耳力的受损。因为混淆了普通的中暑和内耳中暑，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喝一下藿香正气水，或者是简单的物理降温，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其实这两者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的症状来快速的辨别。比如说普通中暑的话，核心就是全身的高温缺水带来的乏力感，主要就是发软，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大量的出汗，口渴，心慌，头晕是持续性的昏沉，不会出现明显的耳鸣或者是耳朵堵塞的感觉，只需要转移到阴凉处补充补充水分，休息两个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而内耳中暑呢，是内耳微循环受损引发的耳部急症，是耳源性的问题，它的典型的特征也特别的清晰，就单耳或者是双耳出现了持续的耳鸣、嗡嗡声、蝉鸣声不断，耳内闷胀，就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听声音是发闷的，音量是变小的，会突发旋转式的这种眩晕，静止不动的时候稍微减轻，只要转头起身走动都会加重，也会伴随着恶心、想吐、走路失衡，严重的话会短暂的听不到声音。休息和简单降温之后症状会没有改善，隔天很容易复发，拖延几天之后听力会持续性的下降。那为什么偏偏是内耳中暑呢？因为内耳是掌控我们听觉和平衡的一个精密器官，它内部的毛细胞、淋巴液是非常的脆弱的，耳蜗动脉没有备用的血管，供血稍微不足就会受损，高温三重伤害叠加，非常的容易发病。冷热温差骤变就会引发内耳的血管痉挛，有研究证实，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摄氏度，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风险会暴涨3倍。高温环境之下，人体耳部的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的，如果大汗淋漓的时候猛吹空调、直冲冷风，用冰水敷脸敷耳，血管就会瞬间剧烈的收缩，引发血管痉挛。那么内耳血流量短时间骤降超过40%，一旦缺血缺氧状态持续30分钟以上，内耳毛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2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睛纤毛的断裂，直接造成听力下降。熬夜疲劳、精神烦躁会加重神经紊乱，夏天很闷热，很容易疲劳，那长时间的熬夜、吃重盐、贪这个冷饮，会打乱自主神经，破坏内耳的循环，高温也会降低这种免疫力，诱发前庭神经炎，带来剧烈的呕吐和眩晕。那么如果说你突发了眩晕耳鸣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几点。第一，马上侧卧平躺，头部垫高15度，关灯降噪，防止摔倒加重不适。第二，用冷毛巾敷后颈舒缓血管，千万不要直接用冰去敷耳朵。第三，就是小口慢饮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快速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第四，耳鸣眩晕超过30分钟，伴随听力下降、恶心呕吐，马上就医。耳部疾病72小时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这种误读不仅偏离了科学原意，更将许多本就焦虑的结石者推向了极端。实际上，两种模型从来没有否定过热量守恒的铁律，区别仅仅在于解释的顺序和侧重点。拆解十九种热门饮食法的生理真相，告诉你没有万能的饮食公式，只有适合你的安全选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欢迎继续收听。咱们顺着前面的逻辑追问下去，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摆在眼前。如果碳水化合物真的是全民公敌，那么那些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人群，岂不是应该集体陷入肥胖和疾病的深渊吗？然而，真实世界的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追踪了数万名英国人，结果清晰地显示，纯素食者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远低于吃肉的人群。覆盖欧洲80多万人的荟萃分析更是发现，素食者和纯素食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15%到21%。不妨再看看地球上那些百岁老人扎堆的蓝色地带，在咱们中国广西巴马的长寿村的老人，日常饮食以玉米、红薯、大米等天然碳水化合物为主，功能比例超过70%，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居世界前列，且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极低。日本冲绳的传统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高达85%，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全球最高。如果碳水真的是全民公敌，那这些常年以植物性主食为生的人理应该被代谢疾病所困扰，而现实恰恰相反，问题出在了精制糖和加工食品上，而非碳水本身。无论是中国广西巴马、日本冲绳，还是意大利萨丁岛、希腊伊卡里亚岛，这些长寿之乡的居民一辈子都在吃以全谷物、豆类、土豆和绿叶蔬菜为核心的饮食，碳水占据了餐盘的大半壁江山。他们用漫长的生命轨迹向世人证明，碳水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剥离了纤维和营养素的精致碳水。那么生酮饮食当真一无是处吗？倒也未必。作者并不打算全盘否定，而是公允地指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对于某些需要快速降低体重或改善血糖控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最初的半年到一年内，生酮饮食确实能带来血压下降、甘油三酯改善等立竿见影的效果。问题在于，这种益处很难持续，12个月之后，身体往往会回归到新的平衡点，之前的优势渐渐消退，而潜在的代价却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营养不良的风险，当餐盘里被脂肪塞得满满当当，留给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空间自然所剩无几。长期如此，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硒和镁等微量营养素很容易出现缺口，疲劳、肌肉无力、情绪波动等困扰便会接踵而至。其次，这种极端的饮食方式极难坚持。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身边一定有活生生的例子，靠着生酮迅速瘦下来，再迅速地反弹回去，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消耗着自己的健康和信心。对面包和米饭的渴望深植于人类的生理本能，长期对抗这种本能只会制造出更大的心理压力，将食物简单地贴上好与坏的标签。这种二分法思维本身就对健康有害无益。更令人担忧的是，生酮饮食对心血管和肝脏的潜在威胁。虽然短期试验中往往看不出明显问题，但长期观察性研究却敲响了警钟。一项大规模国际合作研究历经10年时

间，覆盖了日本、希腊、瑞典和美国四个国家，共纳入近50万名不同年龄、性别和种族背景的参与者。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对人体长期健康的影响。通过详细的饮食频率问卷和定期的健康随访，评估参与者的饮食习惯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与那些遵循均衡膳食、碳水功能比适中的正常饮食者相比，长期坚持低碳水饮食的人群，其过早死亡的风险显著升高了22%。更为令人警惕的是，他们的心血管疾病致死风险增加了35%，而癌症相关死亡的概率也上升了8%。研究者分析认为，这种风险增加可能源于低碳水饮食往往伴随高脂肪、高蛋白的摄入，尤其是饱和脂肪和加工肉类的过量，同时缺乏全谷物、水果和豆类提供的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这些物质恰恰对预防慢性疾病具有保护作用。该成果已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并引发营养学界的广泛讨论，提醒公众不应该盲目地跟风极端饮食方式，而应该重视食物多样化和营养均衡，科学合理地规划每日膳食。当然，作者也理性地指出，若能够精心地设计一种改良版生酮，比如用坚果、种子和多汁鱼类提供脂肪，同时搭配大量高纤维的低碳水蔬菜，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风险。读完这本《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盲目跟风任何潮流，也不屑于制造恐惧来博取眼球，而是用扎扎实实的科研证据，帮助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建立自己的判断力。他告诉人们，健康的饮食从来没有捷径，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公式。真正可持续的道路，从来都是温和的、多样化的、尊重身体真实需求的。他鼓励人们放下对单一营养素的恐惧，拥抱食物原本的丰富性，把注意力从戒掉什么转移到多摄入什么上来。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在3天内瘦5斤的快餐读物，而是一份值得长久放在手边的饮食指南。它让人在读完以后，终于能够踏踏实实地吃好每一顿饭，而不再为下一口食物感到惶惶不安。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信仰说，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严格限制碳水对女性激素的冲击远超想象。作者用临床数据说话，温和地告诉我，你不需要用暴政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读者饮料卧底说，书里拆穿了酸性体质致癌、吃碱性食物生男孩这些经典谣言，而让我最受益的是如何判断一篇饮食科普是否可信那章。从此朋友圈养生文化再也骗不了我了。读者废墟的重建者说，以前像追风口一样换饮食方法，结果把胃搞坏了，代谢也紊乱了。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帮你建立一套判断框架，我的身体状况、基因特点、生活方式适合什么。读完后终于敢对自己说，别折腾了，先好好吃饭。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

500万年以前，巴德兰兹地区是一个面积约1.55万平方千米的浅海，以及大片低洼的沿海平原，气候属于亚热带，和现在美国北佛罗里达州相似。无数动物正处于它们的全盛时期，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原始哺乳动物、鸟类，甚至恐龙。6500万年前，落基山脉在隆起的时候将这个地区抬升，海水渐渐退去，带走了表土和部分岩石，这个地区颓然走向荒原。如今侵蚀仍在进行之中，如果你亲临现场，能清晰地看见沙砾中海洋时期的一层层沉积物。当你站在爬行动物时代的恐龙化石面前，立即就会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以及一种莫名的苍凉。昔日的霸王如今只不过是一堆骨架，一把黄土，曾经是那样的雄姿威武，而今剩下的只有冰冷。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着实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的磨砺和岁月流逝的无奈。曾经在巴德兰兹生活着一种长有巨大犄角、魁梧的身躯、体态威严却动作敏捷的大角羊。由于其公羊的犄角是北美人最喜爱的室内装饰品，它们频频遭受无情的猎杀。美国当地的土著人常常带着大羊角犄角冒出公羊，以接近和捕捉大角羊。当然，他们捕捉到的只是少数，真正的威胁来自移民。到了1880年，移民终于扫荡了巴德兰兹大角羊的生存之地，使其无处可逃。1925年，最后一只巴德兰兹大角羊也因为它巨大而美丽的犄角没能逃脱被猎杀的厄运。巴德兰兹裂地尽管一片荒凉，但在丘陵的底部仍然有植被生长，让草原犬鼠赖以为生。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

0: 你我有责。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校地融合发展，区领导与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座谈；我区复盘降雨应对工作；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启宏带队来到延庆，就推进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校地融合发展与区领导座谈。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座谈会上，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管办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区住建委、区重大办汇报了校区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植筑平衡保障及校区施工管理建议，大榆树镇汇报了服务保障校区建设相关情况，双方就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问题和难点以及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启宏对延庆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和真心服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自项目启动以来，延庆区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务实高效的服务，有力保障了校区建设顺利推进。他指出，建设延庆校区是学校优化办学空间布局、落实一校两区办学格局的战略举措，对于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双方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机制，合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推动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尽早建成投用。北方工业大学将坚持扎根延庆、服务延庆、融入延庆，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优势和人才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为推动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北方工大的智慧和力量。余波欢迎张启宏一行的到来，并向北方工业大学建校80周年以及学校在教育教学、科技研究等方面获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北方工业大学落地延庆是延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机遇，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做到见真心、见真行、见真效，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定人、定责、定时、定量，全力保障校区建设顺利推进。要强化项目工程管理，锚定目标，科学统筹，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加快完善校区外围配套设施，统筹推进教职工住房保障、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建设，

0: 为学校师生创造舒适便利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要深化融合共赢发展，以校区建设为新起点，搭建校地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把校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史真君、王丽、段辉建，延庆区领导专孙永琪参加。记者陈阳、张怡凡报道。近日，延庆区7月10号至12号降雨应对工作复盘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查漏补缺，举一反三，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区防汛办汇报了全区降雨应对工作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市区两级防汛检查发现问题情况，各专项分指、街道乡镇汇报了降雨应对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措施。会议指出，本次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区上下闻汛而动，协同作战，在预警响应、指挥调度、措施落实、值班值守。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盛夏时节，很多人的这个运动当中一定会添一项游泳哈。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会有一个认知，就是会游泳、水性好的人就不会溺水。而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其实是过于绝对了。虽然不会游泳的人发生溺水的风险更高，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同样可能会发生溺水。为什么呢？因为会游泳的人可能信心更强哈，他会进入到户外的开放的水域当中，而开放的水域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不可控的风险。比如说野外的水域长期浸泡是有青苔的，特别容易滑倒，而且水下的地形是高低不平的，也容易进入到深水区，水下还可能会有乱石、暗流或者是水草，所以一旦被缠住的话就很难脱身。更危险的是，水体本身也是有明显的这个温度分层的，表面很暖和，但是深处的温度又很低，而肌肉受冷刺激可能就会出现痉挛。野外的人也很少，一旦遇到危险的情况也很难第一时间得到救援，所以会游泳不等于在开放水域就是安全的，千万别因为自信而忽视了环境的危险。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到河里去玩说，哎呦没事，这块水浅淹不死人的，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在水浅的地方人也可能会溺水。比如说网络上就有很多类似的新闻，有的人在游泳的时候即使是在浅水区也不幸溺亡。为啥呢？因为当突然掉进泳池，或者说在泳池当中突然滑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由于惊慌失措很难站起身来，那么当口鼻都进入到水面以下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呼救，难以自救和求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水位不深，但仍然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即使是在水浅的地方游泳的时候，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带小朋友游泳的时候哈，一定得注意时刻关注孩子的状态，避免孩子跌倒发生意外。那么另一个误区就是，夏天去海边游泳不用做防晒，这个说法肯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阳光当中包含大量的紫外线，它的强度会受到臭氧层厚度、云层变化和地面反射等等因素的影响。海边的地形很开阔，缺少对紫外线的遮挡，而且海水和沙滩还会反射紫外线。同时呢，这个夏天的紫外线强度会在全年当中达到一个最高值，这两者一结合，那紫外线的强度就可想而知了哈。很多人去海边游泳穿的泳衣甚至是这个比较少的，那在游泳的时候皮肤就会暴露在水面之上，紫外线呢会穿透水面，即使身体是在潜水当中

的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照射哈，这些都会增加晒伤的风险。所以夏天去海边游泳的话一定得涂防晒，而且这个防晒的指数得够，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皮肤的晒伤。还有人说吃饱饭之后体力更充沛，这个时候游泳是更好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哈。饭后马上去游泳的这个风险主要就还是胃部的不适，以及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问题。那空腹呢，空腹游泳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糖原储备不足的话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头晕、乏力，而且在水中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更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吃饱没吃饱，而在时机。我们胃里面的这个东西过多的时候运动容易引发恶心和腹痛，血糖水平低的时候下水可能会因为头晕导致危险。所以一般建议还是根据这个进食量和餐后时间1到2个小时再游泳，这样的话又可以避免胃部的不适，也能防止能量的不足。另外有一些朋友是近视眼儿，游泳的时候呢担心这看不清楚，会想戴一个隐形眼镜，其实这个不太好。游泳的时候戴隐形眼镜的风险远不止可能会导致隐形眼镜丢失这么简单，水流冲击包括水中的一些病菌和消毒物质都可能会给眼睛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一方面是这个隐形眼镜它本身在水流的冲击下可能会发生移位，这个摩擦我们的角膜上皮也会引发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软性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材质是有吸水性的，它会吸附泳池水当中的这个含氯的消毒剂和微生物，那么长期接触我们眼球表面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甚至会导致感染。所以建议大家游泳的时候不要佩戴任何类型的这个隐形眼镜，如果说需要视力矫正的话还是要用有度数的这个泳镜比较好哈。另外就是冬泳，现在到了冬天的时候也特别多人喜欢冬泳，于是就有这个说法说冬泳是有利于健康，适合推广的。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游泳可能会导致食脑虫钻进大脑并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一旦感染就必死无疑，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太夸大了哈。食脑虫呢它是一种这个指腹式奈格里虫，只能通过人接触环境当中的病原体感染，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虽然感染之后导致的这个急性阿米巴脑膜炎的这个病死率很高，但是非常的罕见。我们国家仅有的这个数例有记载的病例当中已经有成功的治愈案例，因此呢这个感染之后也并非绝对不能治愈。另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可能是会在没有消毒处理的这个温暖的淡水当中生存，只有含有这个原虫的水进入到鼻腔才有很低的可能性沿着我们的嗅神经感染大脑。其实预防起来也不难，一定要去这个消毒比较好的正规的泳池或者水上乐园就不用担心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而恐慌。汛期强降雨多发，很容易导致山体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的地质灾害。那我们要怎样去防范地质灾害呢？有一个5步避险法和大家分享。第一步就是勤观察早发现，我们要去识别裂缝、水位的变化和动物的这个异常的前兆。第二步就是要多监测知险情，可以用埋桩法、贴片法等等的这个群测群防的手段去评估一下趋势，制定逃生的路线。第三步就是常演练会应对，要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熟悉逃生的路线、避险场所和物资准备。第四步就是接警报快逃生，收到预警之后要马上撤离，千万别贪恋财物，避免延误的时机。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一定要服从政府专业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能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山洪和泥石流呢？有一些人群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斜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是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的低洼地区等等这些地方的居民朋友。还有就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去干活或者游玩的人群，这是一个容易受到威胁的这个高危人群哈。还要警惕一些征兆，什么征兆呢？就是这个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流速突然变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柴草树木。另外就是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另外就是深谷或者是山谷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这个闷雷的声音。另外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那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规避风险。怎么主动规避？

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等的预警，如果强降雨的这个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还有就是如果身处山区，还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的这个危险区的标志和转移避险的路线，尽量的离开危险区。还有就是不要在河滩地去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去逗留围观热闹。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呢？如果在野外真的遇到了山洪，一定要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这个沟道两侧的高地去移动，千万不能顺着沟道的方向去逃生。另外，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另外就是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或者是被卷入洪水当中，你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身边能漂浮的材料去寻找逃生的机会。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泥石流？如果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一边的这个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着泥石流流动的方向走。还有，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凹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这个滚石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也不要在山谷或者是河沟底部去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朋友，要想方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和厂矿。接到这个转移避险的通知之后，一定得听指挥，要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千万不能贪恋财物，危险没有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好，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夏天的另一个话题。说到夏天，我们会想到冰棍的清甜，耳畔响起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但是呢，另一个全民的共识也在同步悄然上演，那就是和紫外线旷日持久的隐形战争。特别是咱们女孩子的这个梳妆台上，防晒霜好像取代了很多的瓶瓶罐罐，成为我们夏天出门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盔甲哈。比如说骑行的朋友们可能会带上脸基尼，骑车的人也会有这个冰袖，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还有这个长款的防晒衣等等等等。我们如此竭尽全力地去规避阳光，恨不得把每一寸皮肤都和这个紫外线进行隔绝哈。那你有没有想过，让我们如临大敌的这个健康公敌为什么会被医生请进诊室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紫外线。紫外线呢分为三种， UVA、 UVB、 UVC。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就是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和皱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就是 UVB， 也就是中波紫外线，它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晒伤和红肿。另外就是 UVC， 短波紫外线，紫外线呢有着这个强杀菌的作用，但是通常会被臭氧层吸收，没有办法到达地面。我们日常防晒主要针对的就是可以直达地面的具有累积性伤害的 UVA 和 UVB。但是呢，在这个医学领域，通过设备精准控制特定波长的这个 UVB 和 UVC 的剂量以及照射范围，也可以让它们有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难愈性的创面，像这个糖尿病足或者是这个褥疮，包括术后伤口的这个感染不愈合，以及静脉曲张性的这个溃疡等等的一些慢性创面，治疗过程呢往往是漫长很艰难的。那么紫外线的治疗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双重关键的角色。比如说特定波长的 UVC 能高效的破坏细菌病毒的 DNA， 直接杀灭创面病原微生物，给愈合打下一个洁净的基础。比如说低剂量的紫外线照射能有效的刺激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和新生的这个上皮细胞的生长，显著的加速创面的愈合进程。这种先清创后促生长的这种治疗的策略，也让它成为了处理这一类顽固问题核心非侵入性的手段之一。那么紫外线可以治疗的第二个病症就是感染性的病灶，比如说疖和这个蜂窝之炎等等急性化脓性的感染。早期的话，采用红斑亮紫外线照射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激活局部免疫，经常作为药物治疗的一个有效的辅助。还有一个治疗的就是神经痛。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留的这个神经痛的这个难题，紫外线照射，特别是病灶区的照射，被证实是缓解疼痛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它的机制可能和这个局部消炎、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神经末梢的这个兴奋性是有关系的，能够显著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如果说在这个疱疹的早期给予紫外线照射的话，是有助于包液的吸收的，范围的控制和降低继发性的一个感染风险。另外，紫外线光疗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根据照射的部位、个体的情况去制定具体的照射时间、照射面积、照射方式，来确保安全和治疗的效果。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盛夏时节反复的进出空调房，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头晕、耳朵还嗡嗡的感觉哈？有的时候眼前还会天旋地转，走路都有点站不稳，会有一种恶心和反胃的感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或者是熬夜太累，想着吹会儿空调睡一觉就能好。但你知道吗，这种眩晕耳鸣可能是内耳中暑的预警，拖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耳力的受损。因为混淆了普通的中暑和内耳中暑，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喝一下藿香正气水，或者是简单的物理降温，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其实这两者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的症状来快速的辨别，比如说普通中暑的话，核心就是全身的高温缺水带来的乏力感，主要就是发软，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大量的出汗，口渴，心慌，头晕是持续性的昏沉，不会出现明显的耳鸣或者是耳朵堵塞的感觉，只需要转移到阴凉处补充补充水分，休息两个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而内耳中暑呢，是内耳微循环受损引发的耳部急症，是耳源性的问题，它的典型的特征也特别的清晰，就单耳或者是双耳出现了持续的耳鸣、嗡嗡声、蝉鸣声不断，耳内闷胀，就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听声音是发闷的，音量是变小的，会突发旋转式的这种眩晕，静止不动的时候稍微减轻，只要转头起身走动都会加重，也会伴随着恶心、想吐、走路失衡，严重的话会短暂的听不到声音。休息和简单降温之后，症状会没有改善，隔天很容易复发，拖延几天之后听力会持续性的下降。那为什么偏偏是内耳中暑呢？因为内耳是掌控我们听觉和平衡的一个精密器官，它内部的毛细胞、淋巴液是非常的脆弱的，耳蜗动脉没有备用的血管，供血稍微不足就会受损，高温三重伤害叠加，非常的容易发病，冷热温差骤变就会引发内耳的血管痉挛。有研究证实，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摄氏度，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风险会暴涨3倍。高温环境之下，人体耳部的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的，如果大汗淋漓的时候猛吹空调、直冲冷风，用冰水敷脸敷耳，血管就会瞬间剧烈的收缩，引发血管痉挛。那么内耳血流量短时间骤降超过40%，一旦缺血缺氧状态持续30分钟以上，内耳毛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2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颈前毛的断裂，直接造成听力下降。熬夜疲劳、精神烦躁会加重神经紊乱，夏天很闷热，很容易疲劳，那长时间的熬夜、吃重盐、贪这个冷饮，会打乱自主神经，破坏内耳的循环，高温也会降低这种免疫力，诱发前庭神经炎，带来剧烈的呕吐和眩晕。那么如果说你突发了眩晕耳鸣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几点。第一，马上侧卧平躺，头部垫高15度，关灯降噪，防止摔倒加重不适。第二，用冷毛巾敷后颈舒缓血管，千万不要直接用冰去敷耳朵。第三，就是小口慢饮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快速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第四，耳鸣眩晕超过30分钟，伴随听力下降、恶心呕吐，马上就医。耳部疾病72小时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不。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九二八，锁定本期的音乐时光。总有一些旋律刻在八零后的青春记忆里，不用刻意的想起，一听就瞬间回到旧时光。那些年少的心事、青涩的爱恋、成长的感慨，都藏在一首首经典的金曲里。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重温属于八零后的时代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曾经的自己。

0: 我会好好的。
1: 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深情的倾诉，道尽了陷入爱情后甘愿沉沦、全心全意付出的真心。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把成年人的克制又滚烫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听完这样的一曲柔情情歌，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许巍的歌声自带沧桑与自由，曲风却带着淡淡的民谣摇滚质感，不刻意煽情，却满是故事。曾经的你藏着青春的闯荡、年少的梦想，还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释怀。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场远行，唱出了我们对远方的向往，也唱出了80后一路走来风雨过后依然心怀热爱的坦荡与从容。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如果说青春有遗憾，那一定有陈奕迅的十年。陈奕迅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叙事感，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耳边轻声地诉说往事。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讲透了爱情里的错过与释怀。从恋人到朋友，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唱的是感情，更是80后藏在心底无法绝对就是暗恋最真实的写照。李圣杰极具辨识度的深情声线，把爱而不得、默默守候的心酸演绎得入木三分，曲风伤感又走心，一字一句都戳中内心，唱出了多少人单方面付出、明知没有结果却依旧放不下的痴心。一起来欣赏李圣杰的歌曲《痴心绝对》。

在八零后的青春里，总有一首童话治愈过懵懂时光。歌手光良的嗓音干净纯粹，温柔又治愈。我们都曾相信童话里的爱情美好圆满，可现实总有遗憾。这首歌曲也用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是一代人青春里最温柔的回忆杀。让我们一起来听光良的童话。

下面这一曲来自张信哲的歌曲《过火》。如果说我们刚刚节目开场欣赏到的《爱如潮水》是温柔奔赴，那这一曲《过火》就是爱情里的委屈与无奈。歌曲节奏婉转，又带着一丝伤感，歌词道尽了感情里一方一味迁就，另一方肆意挥霍的失衡关系。歌手张信哲也用细腻的唱腔，把爱到卑微、付出太多却被辜负的心痛缓缓道来，唱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心酸。一起来听《过火》。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他被称作为情歌教父，他的歌声自带落寞的氛围感，沧桑又深情。《黄昏》自带怀旧忧伤的旋律，前奏一响就拉满了回忆。黄昏本是温柔的时分，却成了离别伤感的代名词，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无声的遗憾和挥之不去的思念。

0: 小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的戏曲板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秦腔《玉堂春》。玉堂春又名沈苏三，也是秦腔经典的传统青衣大戏，取材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玉堂春作为秦腔的四大名剧之一，历经百年打磨，也成为了秦腔声腔艺术的标杆之作，也被京剧、豫剧等多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让我们一起来听。

上次去你去化人，我要吃我回

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杨家将》。《杨家将》是系列传统历史大戏，取材自《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杨继业祖孙四代保家卫国的忠烈故事。全剧由《金沙滩》《两郎山》《十二寡妇征西》等近40部折子戏组成，剧情慷慨悲壮，杨家儿郎血战沙场，前赴后继，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唱腔以苦音为主，尽显秦腔豪迈本色，是秦腔武戏的经典代表。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
1: 难以忘记？
0: 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
1: 那美好的旋律。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钢琴曲是来自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钢琴小品，被大家叫做简易奏鸣曲，曲风明亮干净，轻松活泼，旋律清新悦耳，就像是春日微风一样舒缓治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刚我们听完了明朗轻快的第一乐章，就像是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接下来进入温柔舒缓的第二乐章，节奏慢慢的沉静了下来，旋律婉转悠扬，少了几分活泼，多了一丝静谧与温柔。一起来聆听这份温柔舒缓的古典旋律。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1亿法币。
5: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6: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7: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8: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46集。
13: 回到警局才知道黄子红已回西京了，也许他放假的目的就是为了与祝兆州幽会。齐天意心里一阵绞痛，像受伤的野兽一样躺在床上。他被爱情，被刺痛，被爱情的刺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有人推门进来，是焦少成和胡志坚。三个人去了焦少成临时办公室，关紧门。一阵沉默和互相对视后，焦少成拿出那根白头发，郑重其事地对齐天

0: 你说。
1: 仙人，严格来讲，你和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猫鼠关系，是不应该打牌的，也不应该见面，更不应该说话。但是为了咱们之间一根白发的珍贵友谊，上述藩篱我们考虑都应该被打破。
2: 是这，我出2万法币买了这根珍贵的白发吧。
3: 焦少成和胡志坚都是一惊，同时道：
1: 兄弟果然是世间高人呐，脑子这么好使。
4: 兄弟果然是世间高人呀，脑子这么好使。
2: 有吗？但愿我的脑袋别像口袋就好。
1: 2万就2万，没现金欠着也成。
4: 人生贵相，何必金与钱。这样吧，仙人，今日的晚饭你管得了。
3: 接下来几个人绞尽脑汁给齐天翼谋划如何逃避被抓的良策，一致同意打报告保齐天翼，并立即就办。报告充分发挥了焦少成的老成、胡志坚的博学和齐天翼的文辞优势，完成后火速派人通过渠道送往祝赵州处。焦少成还打电话特意问候了父亲，并转弯抹角请求焦老财到祝赵州跟前替齐天翼说情。事有凑巧，西京城焦府电话响起时，祝赵州、黄子红、山丹丹正在焦家扩大货量凉爽的客厅里谈笑风生。焦老财接了5分钟电话，放下电话后对祝兆州说：
1: 老祝啊，您瞧瞧这客厅里几个人。
3: 祝兆州往下抹一下老花镜，斜眼道：
4: 瞧你这老不正经的又有什么坏主意。
3: 焦老财嘿嘿一笑，将山丹丹揽进怀里道：
1: 我俩一对儿，你俩一对儿。
5: 谢谢焦伯伯。
3: 黄子红卖乖道，忘情地倚在祝兆州怀里。祝兆州很受用，却道：
4: 子红，你这般辈乱成马类，应该叫焦兄才是。
3: 黄子红一下子脸颊绯红，动人极了。两个老男人直勾勾瞅向黄子红的脸，黄子红屁股一撅，坐在了祝兆州大腿上。山丹丹吃醋地嗯了一声，使劲把焦老财的头扳得弯回来。焦老财顺势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朝祝兆州挤挤眼道：
1: 老周啊，我给你出的主意目的已经达到，难道咱还非要人家人头落地不成？
3: 祝兆州反应极快，拍拍坐在腿上的黄子红的大腿说：
4: 瞧，我敢那么狠心对付某人的初恋情人吗？不能够的。
3: 大家一阵

0: 这让他对他很愤怒，觉得他无可饶恕。齐天翼怎么也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7年前，只为爱情活着的17岁少女黄子红，变成了现在被政治洗脑，只为自己官位活着的屡屡勾引上司的杀人武器，而且首先是不可饶恕的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这叫他心中滴血，欲哭无泪。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觉得自己无能。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痛苦地想，
1: 那么谁能扭转目前我们的关系呢？也许只有一人，那就是甘大恩师，证婚人倪百仁。也许半个月或者20天前，我自己也可做到这点。当然，那需是以甘大的死为代价。
0: 这样想着，他觉得很可笑，他绝不允许自己这么想。
1: 很明显，一切的一切都因为黄子红顽固不化，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可自己为啥这么痛苦呢？是自己太感情用事了。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该头脑清醒的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的对付你。
0: 这样想着，他又很快否定了自己。他像狗咬自己尾巴一样，不断重复着转圈圈而毫无结果，最终弄得自己头昏脑胀，脑袋像快要爆炸了一般。正在他苦楚莫名的时候，一块重180余斤的物件从天而降，砸在他头上、背上乃至整个躯体上。他猝不及防，迅速以俯卧缓冲化解了这个重量，但还是被压了个嘴啃泥，同时觉得背部和肩部似要断裂了一般，新伤旧伤一起发作。为了判断身体有没有出问题，他拼命爬起来，还好身子骨无大碍。这时胡志坚站起试图搀扶他，齐天翼不解问，
1: 啊，你干啥？
2: 我嫌世道不好跳楼，我要与这个世界做个了断。
0: 齐天翼这才搞清楚事实的来龙去脉，他真想上前去给胡志坚几记沉重的耳光，但在抡起胳膊前却改变了主意，只是道，
1: 你嘻嘻的嘞，你要是有这心思，那你得提高技术，要站得高些，往硬水泥地上摔，而不是我这血肉之躯。
0: 胡志坚一听这话似乎才反应过来，喷着酒气上下查看齐天翼是否受伤，发现齐天翼嘴唇翻卷，两只前臂也蹭破了皮，于是他忙不迭地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再怼一哈。
0: 齐天翼又好气又好笑。这时独自喝闷酒的焦少成听到动静，提着酒瓶赶到院子来，一刹那这三个内心愤懑同命相连的男人找到了共鸣，他们彼此引为知己，个个仰天怪笑，又互相惹斗。一会儿怪叫声变成了啜泣，啜泣又变成了呜咽，呜咽最终成为嚎啕大哭。三个不同音色调性的男腔交汇在一起，直哭得声震房瓦，惊天动地，招来周围被惊醒的知情群众的私下议论。
3: 哎呀，权力是男人的猛药，没有权的男人你看变成啥了？
4: 没有一个够成色的，他们是豪丧女人嘞。听说一个丢了老婆，两个弄旁人老婆弄不到手难过呢。
5: 那个新领导就是攒尖儿嘛，粉个噜嘟的脸蛋，圆咕噜嘟的屁股，我也想嘞。
3: 你把你的黑火棍撑圆，不行了叫蝎子蛰去。
0: 听到如此难听、如

0: 此大不敬的辱骂，三个人都是一愣，但又不便迎战，为掩饰尴尬，他们齐声歇斯底里的吆喝：“
1: 好、这世界实在的好，好上那个好。
2: 好、这世界实在的好，好上那个好。
3: 啊，这世界实在的好，好上那个好。”
0: 鸡叫二便是，康泽成肩背满天星斗，脚踩遍地晨露，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北斗卢村，与前半夜到达的韩夏春在卢生芳家接上了头。韩夏春、蓝芝儿、康泽成、罗丽丽、卢生芳及家人，大家齐动手准备转移。卢生芳将毛驴的嘴绑上，免得他叫唤起来惊动警察，不消一刻准备妥当。蓝芝儿、康泽成将泥百人扶上毛驴，康泽成前面带路，蓝芝儿骑着毛驴紧跟上，其他几个人殿后。得亏康泽成对路套情况和乡亲们熟悉，一行人一路躲开了几处可能的危险，又少走了五六里路，两小时后顺利到达米仓，来到康凯家。到时康凯媳妇儿早准备好四合院左手最里面的那间厢房，大伙忙将泥百人扶到厢房的板床上，借着洋油蜡烛昏暗的光，韩夏春扫视一下房间，空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前后窗子都已用干草挡严，以防眼目窥探。尽管如此，屋内空气却很好。原来房间的前后左右三面山墙上分别开有一个高窗。韩夏春十分高兴，握住康凯的手谢道：“
2: 哎呀，辛苦老乡，五黄六月收麦这么忙，天累你了。”
0: 康泽成道：“
4: 凯凯，刚才在外不便多说，我这下介绍一下，这是老唐裘竹堂，在前院里名气大的太太嘞。这病人啊是他岁舅，做生意当中与人闹生分，遭了瞎瞎事儿嘞，脖子上挨了一枪，就这情况。我侄子康凯呢是敞快人，老唐你放心。”“
5: 欢迎欢迎，一与我打交道你就知道我是啥人嘞，反正和我打交道的最终都成为朋友嘞。伯父遭难既能求到我这儿是我的荣幸，有啥不方便的你就只管说，我尽力照管好您。”
0: 韩夏春等再次致谢，大家安顿休息。康泽成告辞，出院门后并没走远，而是来到场院里俯身麦草上，居高临下张望着放哨。走完后，韩夏春看着蓝芝儿、罗丽丽给泥百人再次处理伤口，脖子及下巴出乎意料地开始肿大，拆纱布时渗出血来，大家都担心极了，好在泥百人没有痛觉反应，已昏睡过去。罗丽丽清洗伤口，敷上药物，再缠上新纱布，大家长出一口气，不安地各自去歇息。其实天已渐渐亮起，咸阳警局焦少成、胡志坚、齐天意闹够了，也累了，心里的委屈、胸间的愤懑也消散了些，这才搬来凉席铺在枣树底下，昏头大睡过去，全然不顾

那上班的警员驻足观瞻，窃窃私语。早饭后，赵建峰想请示焦少成，还没走到跟前就被翻身的焦少成发觉。焦少成不近人情的痛骂：

0: 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12: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4: 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7: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7: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6: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9: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佳作欣赏的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景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梁晋生的赛道，作者谢梦瑶，摘自读者。如果梁晋生的故事是一部电影，那么这一幕会是开篇，终点就在眼前，他保持着领先，再迈几步他将成为冠军。失控是突然出现的，他腾空而起，像特技演员一样，以一个前空翻的姿势摔向正前方。以这样的方式摔倒，是中国田径赛事中从未有过的。这是2021年4月在西安举办的一场没有观众的比赛。25岁的梁晋生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短跑明星，他是苏炳添在广东田径队的师弟，男子200米的全国冠军及20岁以下纪录保持者，中国国家田径队男子4x100米接力队的第二棒运动员。他在国家队的队友吴志强跑过来查看他的情况，梁晋生发现自己动不了了，然后担架被拿来了。当时他知道的是他失去了这场比赛的冠军，不知道的是他将失去3个月后东京奥运会的出场机会，男子4x100米接力队的位置，以及未来2年的时间。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但这不是第一次。梁晋生1996年出生，19岁就进了国家队。张培萌于2017年退役之后，他即成为4x1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但他至今从未有过机会站上真正国际大赛的舞台。每次机会来了，坏运气就会降临。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前，他打包好行李，准备随国家队坐大巴去机场，领队突然说他不用去了，血检报告显示他的黄体酮指数异常，教练问他是不是吃什么东西了，他说没有。事后没有通报发布，没有任何人被处罚。梁晋生想，也许是他长期失眠导致内分泌失调，他只能认倒霉。他在电视上看着接力队队员拿了雅加达亚运会接力赛的铜牌。第二个转折发生在2019年的多哈世界田径锦标赛前，这一年的梁晋生比上一年的自己更强了，他将100米 BP， 也就是个人最佳成绩，突破到10秒18，排在中国男子100米成绩排行榜的第9位。他随队伍来到多哈，不幸再次发生了。他说，比赛的前2天我去吃早餐，酒店里面有一个斜坡，我就正常看前面的路，一脚踩下去踩空了，就把脚给崴了。领导宣布换下他时，他哭了。中国接力队在世锦赛的预赛中破了全国纪录，决赛则取得第6的名次。无论是荣誉还是遗憾，他都不在其中。然后是第3次转折，发生在东京奥运会前，那次突然发生的摔倒。运动员遗憾错过世界级比赛，错过在黄金年龄展现自己的机会，这类故事在竞技体育领域并不鲜见，但梁晋生的故事仍然显得有些特殊。连续3次在命运面前跌倒，尤其那最后一摔以如此离奇的姿态发生。其实这并不是梁晋生的腿第一次遭遇危险。4岁那年，

他发生过一次意外，那时候父母在深圳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他与姐姐被放在了广东省茂名高州南塘镇望罗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一次在没有围栏的二楼平台玩耍的时候，郎信生给摔了下来，他刚好掉进了一个水缸，腿砸到了水缸的边缘，两条大腿都出现了粉碎性骨折，至今他的双腿仍可见当年打入钢板时留下的疤痕。那次受伤影响了这双腿的外观，但并未影响这双腿的潜力。梁建生读三年级的时候参加学校运动会拿了第一名，之后就是年年拿第一。他去参加区运动会拿了冠军，参加省运动会也是冠军，他还拿过全国性比赛的冠军。2013年在捷克举行的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他同样夺得冠军。田径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说，要是我不接触跑步，可能现在跟着我爸进工厂了。为了让姐弟俩得到更好的教育，父母把他们接到了深圳读小学，住在父亲的宿舍里。小时候的他是胆怯和自卑的，进了田径队，大热天他穿着长裤训练，生怕被大家发现他大腿上的伤疤，直到有一次教练强迫他换成短裤。父母加班比较多，每周只休一天，成长中的大部分时光姐弟俩待在一起，自己上下学，自己热菜热饭。梁建生不爱学习，爱打游戏，他读初中的时候，爸爸说他以他这成绩啊，肯定考不上高中。他说，但是我跑得快呀，我早就被高中看上了。卓越的运动能力逐渐带给他自信。2014年，梁建生进了广东省田径队，师从袁国强，他也是苏炳添的师父。2015年，19岁的梁建生百米跑出了10秒38，这个成绩比19岁时苏炳添的更优秀。而他在200米的赛道有着更强的统治力，以20秒52的成绩将谢震业保持的全国青年纪录提升了0.25秒。袁国强说，一个很有天分的小孩，身材好，动作漂亮，而最难得的是他天生的步幅。跑完100米，苏炳添要48步，张培萌要46步，而梁晋生只需要44步，这种类型非常难找。2017年的全运会，他大放异彩，拿了100米比赛的第6名，200米比赛的亚军，4x100米接力赛的冠军。那一年，梁晋生21岁。但关于他的故事，现在方向已经调转，错过亚运会、世锦赛，直到这双腿再次受伤，他错过了人生中的第一届奥运会，而且是在运动生涯最黄金的年纪。而接力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经历，也被梁晋生的故事蒙上了更多的遗憾。由于获得银牌的英国队有队员被查出服用禁药，中国队递补获得铜牌，这是中国男子接力队取得的第一枚奥运会奖牌，是历史性的突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与您分享梁晋生的赛道故事。责任编辑佳宇，播音锦歌，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可我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0: 条街上最靓仔了。
1: 啊，怎么回事？
0: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1: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2: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3: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4: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5: 好，好，好，谢谢了。
1: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2: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2: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8: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盛夏时节，很多人的这个运动当中一定会添一项游泳哈。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会有一个认知，就是会游泳、水性好的人就不会溺水，而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其实是过于绝对了。虽然不会游泳的人发生溺水的风险更高，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同样可能会发生溺水。为什么呢？因为会游泳的人可能信心更强哈，他会进入到户外的开放的水域当中，而开放的水域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不可控的风险，比如说野外的水域长期浸泡是有青苔的，特别容易滑倒，而且水下的地形是高低不平的，也容易进入到深水区，水下还可能会有乱石、暗流或者是水草，所以一旦被缠住的话就很难脱身。更危险的是，水体本身也是有明显的这个温度分层的，表面很暖和，但是深处的温度又很低，而肌肉受冷刺激可能就会出现痉挛。野外的人也很少，一旦遇到危险的情况也很难第一时间得到救援，所以会游泳不等于在开放

播。虽然感染之后导致的这个急性阿米巴脑膜炎的这个病死率很高，但是非常的罕见。我们国家仅有的这个数例有记载的病例当中，已经有成功的治愈案例。因此呢，这个感染之后也并非绝对不能治愈。另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可能是会在没有消毒处理的这个温暖的淡水当中生存，只有含有这个原虫的水进入到鼻腔，才有很低的可能性沿着我们的嗅神经感染大脑。其实预防起来也不难，一定要去这个消毒比较好的正规的泳池或者水上乐园，就不用担心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而恐慌。汛期强降雨多发，很容易导致山体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的地质灾害。那我们要怎样去防范地质灾害呢？有一个五步避险法和大家分享。第一步就是勤观察早发现，我们要去识别裂缝、水位的变化和动物的这个异常的前兆。第二步就是要多监测知险情，可以用埋桩法、贴片法等等的这个群测群防的手段去评估一下趋势，制定逃生的路线。第三步就是常演练会应对，要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熟悉逃生的路线、避险场所和物资准备。第四步就是接警报快逃生，收到预警之后要马上撤离，千万别贪恋财物，避免延误的时机。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一定一定要服从政府专业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能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山洪和泥石流呢？有一些人群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斜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是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的低洼地区等等这些地方的居民朋友。还有就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去干活或者游玩的人群，这是一个容易受到威胁的这个高危人群哈。还要警惕一些征兆，什么征兆呢？就是这个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流速突然变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柴草树木。另外就是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另外就是深谷或者是山谷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这个闷雷的声音。另外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那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规避风险。怎么主动规避呢？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等的预警。如果强降雨的这个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还有就是如果身处山区，还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的这个危险区的标志和转移避险的路线，尽量的离开危险区。还有就是不要在河滩地去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去逗留围观热闹。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呢？如果在野外真的遇到了山洪，一定要当机立断，毫不迟疑的向这个沟道两侧的高地去移动，千万不能顺着沟道的方向去逃生。另外，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另外就是，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或者是被卷入洪水当中，你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身边能漂浮的材料，去寻找逃生的机会。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泥石流？如果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一边的这个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着泥石流流动的方向走。还有，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凹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这个滚石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也不要在山谷或者是河沟底部去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朋友，要想方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和厂矿。接到这个转移避险的通知之后，一定得听指挥，要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千万不能贪恋财物，危险没有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好，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夏天的另一个话题。说到夏天，我们会想到冰棍的清甜，耳畔响起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但是呢，另一个全民的共识也在同步悄然上演，那就是和紫外线旷日持久的隐形战争。特别是咱们女孩子的这个梳妆台上，防晒霜好像取代了很多的瓶瓶罐

罐成为我们夏天出门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盔甲哈。比如说骑行的朋友们可能会带上脸基尼，骑车的人也会有这个冰袖，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还有这个长款的防晒衣等等等等。我们如此竭尽全力地去规避阳光，恨不得把每一寸皮肤都和这个紫外线进行隔绝哈。那您有没有想过，让我们如临大敌的这个健康公敌为什么会被医生请进诊室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紫外线。紫外线呢分为三种， UVA、UVB、UVC。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就是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和皱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就是 UVB， 也就是中波紫外线，它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晒伤和红肿。另外就是 UVC 短波紫外线，紫外线呢有着这个强杀菌的作用，但是通常会被臭氧层吸收，没有办法到达地面。我们日常防晒主要针对的就是可以直达地面的具有累积性伤害的 UVA 和 UVB。但是呢在这个医学领域，通过设备精准控制特定波长的这个 UVB 和 UVC 的剂量以及照射范围，也可以让它们有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难愈性的创面，像这个糖尿病足或者是这个褥疮，包括术后伤口的这个感染不愈合，以及静脉曲张性的这个溃疡等等的一些慢性创面，治疗过程呢往往是漫长很艰难的。那么紫外线的治疗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双重关键的角色。比如说特定波长的 UVC 能高效地破坏细菌病毒的 DNA， 直接杀灭创面病原微生物，给愈合打下一个洁净的基础。比如说低剂量的紫外线照射能有效地刺激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和新生的这个上皮细胞的生长，显著地加速创面的愈合进程。这种先清创后促生长的这种治疗的策略，也让它成为了处理这一类顽固问题核心非侵入性的手段之一。那么紫外线可以治疗的第二个病症就是感染性的病灶，比如说疖和这个蜂窝之炎等等急性化脓性的感染。早期的话，采用红斑亮紫外线照射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激活局部免疫，经常作为药物治疗的一个有效的辅助。还有一个治疗的就是神经痛，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留的这个神经痛的这个难题，紫外线照射特别是病灶区的照射被证实是缓解疼痛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它的机制可能和这个局部消炎、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神经末梢的这个兴奋性是有关系的，能够显著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如果说在这个疱疹的早期给予紫外线照射的话，是有助于包液的吸收的，范围的控制和降低继发性的一个感染风险。另外紫外线光疗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根据照射的部位、个体的情况去制定具体的照射时间、照射面积、照射方式，来确保安全和治疗的效果。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盛夏时节反复的进出空调房，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头晕、耳朵还嗡嗡的感觉哈？有的时候眼前还会天旋地转，走路都有点站不稳，会有一种恶心和反胃的感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或者是熬夜太累，想着吹会空调睡一觉就能好。但你知道吗，这种眩晕耳鸣可能是内耳中暑的预警，拖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耳力的受损。因为混淆了普通的中暑和内耳中暑，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喝一下藿香正气水，或者是简单的物理降温，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其实这两者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的症状来快速的辨别。比如说普通中暑的话，核心就是全身的高温缺水带来的乏力感，主要就是发软，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大量的出汗，口渴，心慌，头晕是持续性的昏沉，不会出现明显的耳鸣或者是耳朵堵塞的感觉，只需要转移到阴凉处补充补充水分，休息两个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而内耳中暑呢，是内耳微循环受损引发的耳部急症，是耳源性的问题，它的典型的特征也特别的清晰，就单耳或者是双耳出现了持续的耳鸣、嗡嗡声、蝉鸣声不断，耳内闷胀，就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听声音是发闷的，音量是变小的，会突发旋转式的这种眩晕。
静止不动的时候稍微减轻，只要转头起身走动都会加重，也会伴随着恶心、想吐、走路失衡，严重的话会短暂的听不到声音。休息和简单降温之后，症状会没有改善，隔天很容易复发，拖延几天之后听力会持续性的下降。那为什么偏偏是内耳中暑呢？因为内耳是掌控我们听觉和平衡的一个精密器官，它内部的毛细胞、淋巴液是非常的脆弱的，耳蜗动脉没有备用的血管，供血稍微不足就会受损，高温三重伤害叠加，非常的容易发病。冷热温差骤变就会引发内耳的血管痉挛，有研究证实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摄氏度，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风险会暴涨3倍。高温环境之下，人体耳部的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的，如果大汗淋漓的时候猛吹空调直冲冷风，用冰水敷脸敷耳，血管就会瞬间剧烈的收缩，引发血管痉挛。那么内耳血流量短时间骤降超过40%，一旦缺血缺氧状态持续30分钟以上，内耳毛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2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颈前毛的断裂，直接造成听力下降。熬夜疲劳、精神烦躁会加重神经紊乱，夏天很闷热，很容易疲劳，那长时间的熬夜、吃重盐、贪这个冷饮，会打乱自主神经，破坏内耳的循环。高温也会降低这种免疫力，诱发前庭神经炎，带来剧烈的呕吐和眩晕。那么如果说你突发了眩晕耳鸣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几点。第一，马上侧卧平躺，头部垫高15度，关灯降噪，防止摔倒加重不适。第二，用冷毛巾敷后颈舒缓血管，千万不要直接用冰去敷耳朵。第三，就是小口慢饮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快速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第四，耳鸣眩晕超过30分钟，伴随听力下降、恶心呕吐，马上就医。耳部疾病72小时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严嵩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可是出乎他意料，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
6: 为什么？
2: 他已成气候，动不得了。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那是从一品呐、啊，内阁次辅徐阶。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斗败仇鸾的英雄，皇帝的贴身亲信，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很难对付啊，但并非不能对付。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想出了一条对策：压制。毕竟严嵩仍是首辅，不但有皇帝的信任，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只要死死盯住徐阶，束缚住他的行动，无需大动干戈，等到风头一过，这位政治新贵就将被彻底的扼杀。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事实证明，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但在暗地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更让他郁闷的是，在处理朝廷公务时，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力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其余的内阁成员

昂起了头，扫除奸恶，天理。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冰发出了最后的叹息。

0: 张居正、殷世丹都是庶吉士，王士珍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呀，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
8: 起立。
9: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5: 好嘞。
7: 老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6: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6: 妈，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9: 微信收款10元。
6: 慢走啊小伙子。
5: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0: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1: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2: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1: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住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7: 下班了，怎么走？
18: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9: 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狱警啊就问了高欢一句话，说大丞相想把朝廷交给皇帝元修喽。说这事高欢啊哼了，我把元修扶上帝位，难道说是让他匡扶卫史，从政帝业吗？
5: 哼哼。
4: 高欢接着说，聋子也得长个耳朵嘛。高欢说完了，拍着狱警的肩膀，姐夫，我准备派你督办营造晋阳，派这高乾去洛阳任司空，他的弟弟高昂任司马，控制住朝廷。然后高欢啊沉吟了片刻，我准备把女儿送往洛阳，让皇帝元修立她为皇后。皇帝元修肯纳大丞相的女儿为后吗？狱警这是担心的问道。高欢呢哼了几声，他这皇帝是我立的，我放个屁他敢先抄？外有高乾，内有皇后，我虽然说身在晋阳，朝廷起飞仍然在我手中不成吗？说这只狱警仍然有些担心，大丞相之策您固然是万无一失，但是这个洛阳毕竟是元氏几代的都城，今魏史帝业虽衰，但是元氏宗族多居住在洛阳，想元修也不会甘于受制于人。如果说图谋不轨，大丞相屯兵晋阳，恐怕鞭长莫及呀。高欢呢一阵大笑，意味深长地说，我正怕这元修安分守己呢。哦，狱警啊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这个脸上露出了一丝的狰狞。咱们说简言，一晃2年啊可就过去了。魏帝元修虽然说身居地位，每日啊堂而皇之的坐在临政殿的龙墩上升朝问政，但是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如同啊被附在这个蚕里的一只啊蚕蛹。朝臣们的奏折虽然说送到这里，朱笔虽然说握在他手里头，玉玺虽然说藏在他的寝殿里，但是举凡朝廷大事都得经过高乾禀报给啊晋阳的高欢之后方可定夺，他不敢自作主张，不敢越雷池一步。高欢通过这个高乾呢把他紧紧地握在手心里头，高乾就像影子似的无时无刻的不在他的这个身旁，远隔千里的高欢就像长了一对千里眼，对他的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啊怎么样都能啊洞察秋毫，了如指掌。魏帝元修自幼博通啊这个道德经，秉性倔强，甚于言行，不狂躁不轻浮，素有这个抱负。他见到元氏宗族同时操戈争夺权力，致使这朝纲混乱，社稷将危，于是胸怀中兴之志，初登帝位时因为这个羽风未满，根基不稳，尤其这个高欢贪权弄政，使他无法施展，只好是忍气吞声，全做这个傀儡。2年之后，他渐渐地萌动摆脱高欢的这个念头，想着恭亲这个朝政，中兴卫史。恰在这时，高乾的父亲去世了，被迫解官回家，为他父亲啊丁忧。魏帝元修趁此机会启用亲信呢胡思春为这个镇军将军，主掌军事大权，并且招募勇士，组成了御林军保卫这个后宫。与此同时， 秘密的遣使臣去这个关西与反对高欢的镇西大都督宇文泰进行勾结，以图摆脱高欢的控制。哪料到元修啊正在暗中紧锣密鼓策划的时候，回家丁忧仅半年的这个高乾呢，突然的上表朝廷要求啊回朝复职。与此同时又接到了高欢从这晋阳送来的奏折，请这个元修允许高乾提前复职。元修接到了高欢跟高乾的奏折啊，十分的惊愕，知道高欢早已发觉了他的行踪。但说这天晚上，元修啊忧心忡忡的回到了后宫寝殿，锁双眉坐在御椅上。高皇后再三的盘问他，只是烦躁不安的在这个殿内度来度去，一声不知。深夜了，高皇后从御床上悄悄的支起身子，借着窗外的月光，见皇上元修仰卧床上，双手枕在这个脑后，两只眼睛啊呆呆的望着这个殿顶。他用手啊轻轻的抚了他一阵这个胸脯，又将脸贴在皇上的胸前嗅了一阵，抬起头轻声地问道：陛下，已过三更，您仍然无心入睡，是否有事相烦，还是想令其他的嫔妃侍寝呢？
5: 那意思不行，我给您换一个。
4: 元修这阵从这个头底下抽出两只手：皇后啊，自从你入宫之后，怎可曾让你独卧空床。高皇后在这个皇上胸脯上轻轻地晃了两下头。自从这个高皇后入宫之后，元修啊因为她是高欢的女儿，曾经啊戒备提防过，但是呢高皇后花一般的这个容颜，楚楚动人的苗条身姿，再加上贤惠温顺的性格，很快啊使皇上倾心的。一年之后，高皇后作为一个女人，除了使这个元修啊时时处处感觉到甜蜜温沁柔顺之外啊，从来就没问过正事。渐渐的，高皇后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掌上明珠了。高皇后这阵猛然的掀掉了身上的这个锦被，下了床，打开木柜的铜锁，从这个衣包里取出了一块折叠的白绢递给了元修，然后点起啊床头的油灯。这阵元修啊就着灯光一看呢，感情啊这个白绢呢是高欢写给高皇后的信，命他呀带这个高乾复职之后想方设法里应外合杀死皇上。元修读罢了密信，猛然之间从这个床上坐起来，将白绢搓成团摔在了皇后的身后，双目喷着怒火盯着皇后，两只颤抖的手伸向了她的脖颈。高皇后猛然扑到元修身上，哭喊着：臣妾不能没有陛下呀。咱们书要简言，一夜无书，转天清晨，高乾刚吃过早饭，突然就接到了高皇后的密旨，传他即刻进京。高乾一阵的欢喜，赶忙穿戴整齐乘轿进宫。高乾匆忙的走进了皇帝的寝殿的时候，一看啊高皇后正在焦虑不安的在这个殿里走来走去，她跪在地上施罢了礼，请罢了安：皇后，臣高乾以死效忠大丞相。话音刚落，但只见通向内室的绣锦门帘猛地被掀开了，领军将军胡思春手握宝剑冲出来。到了这阵，高乾情之有变，还没从这个地上爬起来，胡思春宝剑一挥，人头已经滚落在地，血柱扑的下喷出了数尺高啊。当天胡思春率领着御林军将这高乾的家眷以及他弟弟高昂还有同党等等的是一网打尽。高乾等被杀的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晋阳，高欢怒不可遏，当即下令点齐20万兵马进攻洛阳。魏帝元修得知高欢率兵南下，异常的惊慌，赶忙召集心腹到这个后宫密谋这个对策。惊慌失措的文武大臣到这儿七嘴八舌呀，莫衷于事。领军将军胡思春主张出兵迎敌，当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是以卵击石。正在大家伙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军将军王思政奏道：高欢之心昭然若揭，洛阳非用武之地，万岁 当应该驾临关西大都督宇文泰，日后再图归京，无虑不胜。什么意思？您不用啊忧虑，您胜不了。洛阳太守这阵裴霞也起身呢、反对。今宇文泰已经雄居秦关，屯兵十数万，勃勃野心恐不在高欢之下。陛下若銮驾往投，必是必汤入火。那意思，您妥开这盆热汤啊，您是自投啊罗网，您进了火坑了。元修啊赶忙就问一臣之见，怎将何往。裴霞这阵沉吟了片刻，今欲率兵抗欢，祸在旦夕，西巡一泰，患在将来，一臣之间。是这裴霞说到这儿沉吟不语。这阵魏帝元修赶忙说，卿且直言。裴霞只好说道，陛下，一臣之见，避狼投虎，莫不如南投梁朝，暂避一时。元修一听啊有点怒了，卿欲置朕做亡国之君吗？哎，恰在这阵，宇文泰啊派人啊送来密信，劝这个魏帝元修率领百官进关西，入长安，与这个高欢呢、抗衡。当这元修犹豫不决的时候啊，内侍入报说，这高欢兵马已经啊抵达邺城，声称啊兵焚洛阳之后，欲将这朝廷迁往邺城。元修啊到了这阵一听这个信息啊，当即决心西进，于是下诏命，命令这个宇文泰为这个关西大兴台。这个东汉后期啊称朝廷为台，地方啊代表朝廷行尚书省事的这个机构啊称作兴台，一般呢多因为这个军事需要而临时啊设置。如果说啊任职的官员权威特重，所以说啊就称为大兴台，并且将自己的妹妹冯翊长公主啊嫁给宇文泰为妻。与此同时下诏是各地兴秦王军，共讨这个高欢。高欢率领大军，咱们再说一说，他是浩浩荡荡的开进洛阳的时候，魏帝元修啊已经西去长安，投奔宇文泰了。高欢知道，当今啊，这个天下敢跟他呀称雄抗衡者，唯有这个宇文泰。元修如果说投奔那儿，宇文泰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无疑啊，这是为虎添翼，后患无穷啊。于是连夜派人西行追赶，结果元帝已经被宇文泰抢先一步接入了长安城。高欢无奈，连续向魏帝发出了十余封的这个奏折，请他返回洛阳。魏帝元修自然不愿意回这个洛阳，也不敢再回到洛阳，于是对高欢的奏折一概的不做这个答复。高欢出兵洛阳的时候，本是借此机会杀死魏帝，自转大统。什么意思？他打算当皇上改朝换代，没料到被这宇文泰趁机擦烛，他占了这个便宜。元修啊到了这个西安之后啊，宇文泰声势大振，朝廷落在他的控制之下。高欢鉴于这种情况，自然不敢贸然称帝，于是就想在洛阳另立新帝，与这个长安的朝廷相对的抗争。主意已定，高欢又亲笔给这个魏帝写去了奏表，称什么呢？陛下若远赐一诏，许还经洛，臣当率领文武轻功以待；若反洛无日，宗社不能无主，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那意思，你不回来，我就另立新帝。这个奏表发出之后，仍然是鸟无音信，要等了好几天。这高欢一看元修啊执意不肯回这个洛阳，于是召集啊留在洛阳的当时的这些个文武大臣，决定另立年仅11岁的孝文帝之孙元善建呢为皇上。元善建刚刚登基，宇文泰就派兵攻下了潼关，并且扬言继续东进。高欢得此消息，于是就想趁此机会逼迫这新帝啊迁都。次日升早朝的时候，高欢对幼主奏道，臣进闻宇文泰已经攻下潼关，将兵东进，都城洛阳面临关中南进梁进，无险可守啊，事应已经迫在眉睫，不如迁都邺城，以避兵锋，另图帝业。 您想想，11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这小皇上坐在龙墩上，眨巴眨巴眼睛，不知所云呢。说这阵文武群臣只好是唯唯诺诺，不敢反对。咱们说简言，3天之后，高欢即命令皇帝起驾登城，文武百官也仓促的上路。40万户的洛阳市民呢，背儿抱女，哭爹喊妈呀，跟着幼主一同迁至到这个邺城。这一年是公元534年，您琢磨琢磨，走在这路上就跟那逃难的要饭队一样。魏帝元山建迁都邺城的时候，高欢留守洛阳处理后事，事情处理完了，他仍然回这个晋阳。宇文泰自从迎请了这个魏帝元修之后啊，沾沾自喜，自以为啊，从此之后他就可以总揽朝廷，一展宏图了。这个宇文泰，他字黑雕，您听这名字，黑雕，代郡呢武川。这武川是哪哈？就是现在内蒙啊，古川西面。他是这儿的人，他的父亲宇文恭啊，曾经啊参加过破六韩伯龄的这个起义，失败之后，全家啊被迁往了河北。不久，全家又在这个左仁城啊参加了杜洛州的起义。宇文恭死后呢？宇文泰啊随着他的哥哥宇文洛啊投到了葛荣军中，曾经被这葛荣啊任命为啊这个将帅。10年当时啊才有18岁。葛荣失败之后，宇文泰被收编到了尔朱荣部将贺伯岳的部下。后来啊贺伯岳率兵镇压了关陇起义的时候，高欢呢收买了贺伯岳的副将侯摩陈越，杀死了贺伯岳。贺伯岳军中的将领啊一致拥戴宇文泰为这个主帅。不久，宇文泰呢一举就击败了这个侯莫陈越，关陇地区啊逐渐的就为这个宇文泰所具有，成为当时仅能与这个高欢呢抗衡的一雄。当时啊他仅仅的27岁。宇文泰知道魏帝元修是一位胸怀抱负、不甘受人摆布的皇上，所以说啊能够控制元帝的是宇文泰最担心的事情。单说这一天，魏帝元修刚刚的早朝已毕，宇文泰就将元修啊引到了这个偏殿一间密室里头，命人取出啊一盒宫典，然后又命人牵来一只狗。宇文泰当着元修的面打开了这个宫典盒，取出了一块点心扔给了这只狗。片刻之后啊，这条狗嚎叫了一声啊啊啊，挣扎了一阵死在了地上。元修大吃一惊，不知何故。宇文泰说道，陛下，这盒宫典是高皇后昨天派人送到大兴台府的，说是皇帝犒赏宇文泰的。元修一听，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宇文泰一听啊接着说，我得知高欢最近派人给高皇后送来了密信，这盒有毒的点心可能是高皇后根据高欢的这个指示背着皇帝您秘密干的。到了这阵，元修有点将信将疑。宇文泰主张啊到这个皇帝的寝殿里搜寻呢这一封啊密信。当这个元修跟这个宇文泰来到这个寝殿的时候，高皇后啊已经静静的躺在玉床上。元修啊这阵一看，可了不得，皇后脸色发紫，嘴角淌着血，双目圆睁啊，到这阵已经绝气身亡了。元修正想呼喊，这阵宇文泰就说，高皇后这是畏罪自杀呀。于是命令侍从从四处搜寻，果然在这个玉床下找到了一块白绢，接过来一看，果真是高欢给这个皇后的密信。密信当中命令高皇后设计毒死宇文泰之后再以死来报效朝廷。在这个罪证面前，魏帝元修默默地站在这个玉床边，望着躺在床上的高皇后，一眶热泪慢慢的从眼角淌出来。宇文泰这阵儿命令人将高皇后的这个尸体啊抬出寝殿之后，十分关切的对元修说，皇帝您不必悲伤，为效忠陛下，臣愿将爱妹立为皇后。啊，元修听到这儿心中就一震，转过身用这个狐疑的目光盯着宇文泰良久，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宇文泰走后，袁修突然就想起上一次高欢写给高皇后命题与这高乾合谋自己的那封信，赶忙啊从这个柜中找出来与眼前这封高欢的密信相对照，就发现了不少的破绽。他感觉到皇后之死甚是蹊跷。当天晚上时至半夜，袁修独自一人仍然在寝殿里忧心忡忡的苦苦的思索着。突然一位浓艳盛装妖艳妩媚的年轻的漂亮女子啊，带着一身啊袭人的香气，恰似一阵风的飘进了这个寝殿，自称是宇文泰的妹妹，奉大兴台的命令今夜晚间入殿为陛下侍寝。说完了就扑入了袁修怀里，做出了种种的媚态。袁修一阵的厌烦，也没那心情，将他

0: 跪出了怀，踉踉跄跄的，还险些啊跌倒了。元修这阵愤愤地说：“似你等这般风骚女人，也配做皇后？”说完了，用手相指，连喊几声：“滚！”到这阵，这个女人恼羞成怒，哼了一声：“不让我做皇后，你也得像高皇后一样，死在这个寝殿里。”这娘们还是天津人。听了这话，本来啊已经满腹狐疑的元修顿时恍然大悟，一腔愤怒使他像一头咆哮的狮子，猛然的扑过去，双手紧紧的扼住那女人的脖颈。这阵宇文泰从这个垫脚门外啊，他可就闯进来，一挥手，身后一个侍从冲过来，用了一条白绫勒住了元修的脖子。第二天早朝，宇文泰宣称皇帝元修暴病而死，决定推立孝文帝的孙子南阳王元宝矩为这个皇上，追谥元修为这孝武帝。宇文泰自为大丞相、都督、诸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总揽朝政。自从这公元386年到这个公元534年，统治北方长达149年的北魏，至此分裂成东西两部。高欢在邺城所立的魏帝元善建为这个东魏，宇文泰在这个长安所立的魏帝元宝矩为这个西魏。这一年是公元535年。这才引出一段：漏杀鸡，高城变肉海，引真容高阳称其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4: 是，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锁定本期的音乐时光。总有一些旋律刻在80后的青春记忆里，不用刻意的想起，一听就瞬间回到旧时光。那些年少的心事、青涩的爱恋、成长的感慨，都藏在一首首经典的金曲里。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重温属于80后的时代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曾经的自己。

0: 温柔干净的
1: 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
0: 情歌王子的他总能够把爱情里的温柔与隐忍唱到人心底，这首爱如潮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深情的倾诉，道尽了陷入爱情后甘愿沉沦全心全意付出的真心。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把成年人的克制又滚烫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听完这样的一曲柔情情歌，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许巍的歌声自带沧桑与自由，曲风却带着淡淡的民谣摇滚质感，不刻意煽情，却满是故事。曾经的你藏着青春的闯荡，年少的梦想，还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释怀。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场远行，唱出了我们对远方的向往，也唱出了80后一路走来风雨过后依然心怀热爱的坦荡与从容。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如果说青春有遗憾，那一定有陈奕迅的《十年》。陈奕迅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叙事感，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耳边轻声地诉说往事。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讲透了爱情里的错过与释怀。从恋人到朋友，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唱的是感情，更是80后藏在心底无法回头的青春遗憾。

年少时总为一份感情执着不悔，而李圣杰的这一曲《痴心绝对》就是暗恋最真实的写照。李圣杰极具辨识度的深情声线，把爱而不得、默默守候的心酸演绎得入木三分，曲风伤感又走心，一字一句都戳。

在八零后的青春里，总有一首童话治愈过懵懂时光。歌手光良的嗓音干净纯粹，温柔又治愈。我们都曾相信童话里的爱情美好圆满，可现实总有遗憾。这首歌曲也用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是一代人青春里最温柔的回忆杀。让我们一起来听光良的童话。

爱如潮水，是温柔奔赴，那这一曲过火就是爱情里的委屈与无奈。歌曲节奏婉转，又带着一丝伤感，歌词道尽了感情里一方一味迁就，另一方肆意挥霍的失衡关系。歌手张信哲也用细腻的唱腔，把爱到卑微、付出太多却被辜负的心痛缓缓道来，唱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心酸。一起来听《过火》。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他被称作为情歌教父，他的歌声自带落寞的氛围感，沧桑又深情。《黄昏》自带怀旧忧伤的旋律，前奏一响就拉满了回忆。黄昏本是温柔的时分，却成了离别伤感的代名词，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无声的遗憾和挥之不去的思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治愈又伤感的女声经典，来自陈慧琳的记事本。陈慧琳的声线清亮温柔，曲风轻快，却藏着满心的伤感。这曲记事本就像是一本写满心事的青春日记，把恋爱中的喜怒哀乐、分手之后的回忆与怀念都融进旋律里，唱出了女生在感情里的细腻心事。

0: 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1: 接下来的戏曲板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秦腔《玉堂春》。玉堂春又名沈苏三，也是秦腔经典的传统青衣大戏，取材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玉堂春作为秦腔的四大名剧之一，历经百年打磨，也成为了秦腔声腔艺术的标杆之作，也被京剧、豫剧等多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让我们一起来听。

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杨家将》。《杨家将》是系列传统历史大戏，取材自《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杨继业祖孙四代保家卫国的忠烈故事。全剧由《金沙滩》《两郎山》《十二寡妇争西》等近40部折子戏组成，剧情慷慨悲壮，杨家儿郎血战沙场，前赴后继，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唱腔以苦音为主，尽显秦腔豪迈本色，是秦腔武戏的经典代表。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
1: 难以忘记？
0: 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
1: 那美好的旋律。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钢琴曲是来自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钢琴小品，被大家叫做简易奏鸣曲，曲风明亮干净，轻松活泼，旋律清新悦耳，就像是春日微风一样舒缓治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老妈。
1: 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一定一定要服从政府专业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能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山洪和泥石流呢？有一些人群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斜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是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的低洼地区等等这些地方的居民朋友。还有就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去干活或者游玩的人群，这是一个容易受到威胁的这个高危人群哈。还要警惕一些征兆，什么征兆呢？就是这个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流速突然变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柴草树木。另外就是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另外就是深谷或者是山谷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这个闷雷的声音。另外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那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规避风险。怎么主动规避呢？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等的预警。如果强降雨的这个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还有就是如果身处山区，还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的这个危险区的标志和转移避险的路线，尽量的离开危险区。还有就是不要在河滩地区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去逗留围观热闹。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呢？如果在野外真的遇到了山洪，一定要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这个沟道两侧的高地去移动，千万不能顺着沟道的方向去逃生。另外，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另外就是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或者是被卷入洪水当中，你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身边能漂浮的材料去寻找逃生的机会。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泥石流？如果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一边的这个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着泥石流流动的方向走。还有，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凹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这个滚石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也不要在山谷或者是河沟底部去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朋友，要想方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和厂矿。接到这个转移避险的通知之后，一定得听指挥，要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千万不能贪恋财物，危险没有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好，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夏天的另一个话题。说到夏天，我们会想到冰棍的清甜，耳畔响起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但是呢，另一个全民的共识也在同步悄然上演，那就是和紫外线旷日持久的隐形战争。特别是咱们女孩子的这个梳妆台上，防晒霜好像取代了很多的瓶瓶罐罐，成为我们夏天出门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盔甲哈。比如说骑行的朋友们可能会带上脸基尼，骑车的人也会有这个冰袖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还有这个长款的防晒衣等等等等。我们如此竭尽全力地去规避阳光，恨不得把每一寸皮肤都和这个紫外线进行隔绝哈。那你有没有想过，让我们如临大敌的这个健康公敌为什么会被医生请进诊室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紫外线。紫外线呢分为三种， UVA、UVB、UVC。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就是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和皱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就是 UVB， 也就是中波紫外线，它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晒伤和红肿。另外就是 UVC， 短波紫外线。紫外线呢有着这个强杀菌的作用，但是通常会被臭氧层吸收，没有办法到达地面。我们日常防晒主要针对的就是可以直达地面的具有累积性伤害的 UVA 和 UVB。但是呢，在这个医学领域，通过设备精准控制特定波长的这个 UVB 和 UVC 的剂量以及照射范围，也可以让它们有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难愈性的创面，

这个糖尿病足或者是这个褥疮，包括术后伤口的这个感染不愈合，以及静脉曲张性的这个溃疡等等的一些慢性创面，治疗过程呢往往是漫长很艰难的。那么紫外线的治疗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双重关键的角色，比如说特定波长的 UVC 能高效地破坏细菌病毒的 DNA， 直接杀灭创面病原微生物，给愈合打下一个洁净的基础。比如说低剂量的紫外线照射能有效地刺激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和新生的这个上皮细胞的生长，显著地加速创面的愈合进程。这种先清创后促生长的这种治疗的策略，也让它成为了处理这一类顽固问题核心非侵入性的手段之一。那么紫外线可以治疗的第二个病症就是感染性的病灶，比如说疖和这个蜂窝之炎等等急性化脓性的感染。早期的话，采用红斑亮紫外线照射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激活局部免疫，经常作为药物治疗的一个有效的辅助。还有一个治疗的就是神经痛，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留的这个神经痛的这个难题，紫外线照射特别是病灶区的照射被证实是缓解疼痛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它的机制可能和这个局部消炎、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神经末梢的这个兴奋性是有关系的，能够显著地减轻患者的痛苦。而如果说在这个疱疹的早期给予紫外线照射的话，是有助于包液的吸收的，范围的控制和降低继发性的一个感染风险。另外，紫外线光疗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根据照射的部位、个体的情况去制定具体的照射时间、照射面积、照射方式，来确保安全和治疗的效果。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盛夏时节反复的进出空调房，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头晕、耳朵还嗡嗡的感觉哈？有的时候眼前还会天旋地转，走路都有点站不稳，会有一种恶心和反胃的感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或者是熬夜太累，想着吹会空调睡一觉就能好。但你知道吗，这种眩晕耳鸣可能是内耳中暑的预警，拖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耳力的受损。因为混淆了普通的中暑和内耳中暑，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喝一下藿香正气水或者是简单的物理降温，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其实这两者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的症状来快速的辨别，比如说普通中暑的话，核心就是全身的高温缺水带来的乏力感，主要就是发软，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大量的出汗，口渴，心慌，头晕是持续性的昏沉，不会出现明显的耳鸣或者是耳朵堵塞的感觉，只需要转移到阴凉处补充补充水分，休息两个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而内耳中暑呢，是内耳微循环受损引发的耳部急症，是耳源性的问题，它的典型的特征也特别的清晰，就单耳或者是双耳出现了持续的耳鸣、嗡嗡声、蝉鸣声不断，耳内闷胀，就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听声音是发闷的，音量是变小的，会突发旋转式的这种眩晕，静止不动的时候稍微减轻，只要转头起身走动都会加重，也会伴随着恶心、想吐、走路失衡，严重的话会短暂的听不到声音。休息和简单降温之后症状会没有改善，隔天很容易复发，拖延几天之后听力会持续性的下降。那为什么偏偏是内耳中暑呢？因为内耳是掌控我们听觉和平衡的一个精密器官，它内部的毛细胞、淋巴液是非常的脆弱的，耳蜗动脉没有备用的血管，供血稍微不足就会受损，高温三重伤害叠加，非常的容易发病。冷热温差骤变就会引发内耳的血管痉挛，有研究证实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摄氏度，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风险会暴涨3倍。高温环境之下，人体耳部的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的，如果大汗淋漓的时候猛吹空调、直冲冷风，用冰水敷脸敷耳，血管

紧急情况下，大臣酋长派使者简须到轩辕丘找少典求救。在远古时代，大家可以想象到，都是以家族为群体的部落，他们与天斗，与野兽斗，人与人之间互相吞并，都困难呐，都是勉强生存，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打仗。少典也不例外。少典想，不出兵吧，看简须磕头不起，两个部落又有交情，出兵确实有困难。少典想想说，简须啊，我们两个部落啊交情很重，但是起兵呢不是件容易事啊，得需要啊联盟大会商量。你想，就我一个部落能出多少人呢？这得好几千人呢。你先下去，待我们商量之后给你答复。是，谢酋长。长仙拉起简须，派人把他送去休息。轩辕知的父亲犹豫不决，忙说，父亲，您忘了叔达酋长对我们有恩吗？人家曾经，别说了，应该出兵帮助大臣，可是你看谁带队，我吗？少典一缕汗下的胡须，你看我能打败藤珠吗？这轩辕看看父亲雪白的胡须，满脸皱纹，微睁的老眼，他懂了，父亲为什么不答应啊？他偌大年纪走路都困难，怎么打仗啊？父亲，难道说我们就不管了？别说了，我呀，想一想。此时少典思绪万千，哎，我还能干吗？是啊，在那个年代，卫生条件、医疗条件极差，环境恶劣，不少人在青壮年时期就去世了，人的寿命很短很短的，太不容易了。在封建社会就有句老话，人活七十古来稀，是封建时代。那么远古时期活到七十，哎呀，很少见呐。少典想，现在我眼睛看物不清，耳朵听也听不见，已经力不从心了，身上各个骨节发皱啊，不听使唤。你说，我还当酋长，干不动了。

0: 国所面临的局势，然后话锋一转，孩子们，我少点老了，不能为你们做事，所以今天我要辞去酋长职务，请大家推选一位新的酋长统管联盟，你们看谁合适啊？
1: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都不同意啊！我们不同意，还是您当酋长。
2: 酋长，我们不同意换人。
1: 爷爷，你还干吧？
2: 是啊，
1: 叔叔，我们拥护你。
0: 可是少典执意要退，大家一看没办法，
1: 只能选举新的酋长。
0: 选谁呢？经过商量，最后一致同意推选轩辕为有熊部落联盟酋长。
1: 轩辕推不掉，
0: 最后同意了。大家一看轩辕答应了，热烈欢呼。紧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即位仪式，
1: 先由老酋长少典把代表部落的旗帜石头凿的符信交给了轩辕，然后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轩辕登上了高台，再有年老者为轩辕做了一趟齐天赐福的法事，然后接受大家的见礼，
3: 参见酋长。哇，
0: 轩辕正式当上了有熊部落酋长了，得发表演说呀。
1: 轩辕声音洪亮，感情丰富，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和欢呼。最后轩辕说，各位，当今之事，神农炎帝的后代君主软弱无能，势力衰败，各部落相继发生战争，放眼天下，无数生灵涂炭，黎民百姓无故而遭殃，我们有熊部民众绝不能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如今任天下强梁之辈残暴掠夺，那么迟早有一日，他们就会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挺身而出，除霸安良，消灭凶狠敌人，解救受残害的黎民，以树我有熊之威。轩辕的话使在场的人备受鼓舞，他们不时地站起来，高举双手狂吼，
3: 轩辕说，对，我要挺身而出，除霸扶弱，让天下人看我有熊部落的威严。
0: 呵，士气高涨。轩辕摆了摆手，各位，大家可能听说近一个月腾珠不顾本国百姓的安危，对大臣进行侵略，使无辜百姓遭殃，大臣与我们有着多年的友好往来，想当年这里发生了旱灾，果树不结果，野兽逃四方，涸泽干枯，万物不生，我们无食国服，许多人挨饿，孩子都饿死了，是大臣百姓他们省下的食物救了我们，现在他们有了难，我们应不应该帮助啊？老人常说，别人施舍一个果子，我们应当用满山的果子报答，现在大臣危灾旦夕，我有熊人应该怎么办呢？话音未落，下边就像开锅一样啊，出击，援救大臣，发兵讨伐腾珠，我们要报恩，出兵打打。
3: 哇，下边一阵骚动。
0: 轩辕一看大家对援助大臣征讨腾珠有如此高的激情，很高兴，
1: 好，既然大家一致同意救大臣，听我的号令，咱们三天后起兵讨伐腾珠。
0: 讨伐腾珠，援救大臣，兴我有熊，天助轩辕。下边齐声喊喝。轩辕站在台上点兵派将，安排各部落出征的人数，携带的兵器食物，编制了大队小队，明确了各队的队长和出征的纪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父母在等他。哎，家中多两个女人，轩辕认识，一个是女杰，另一个是童鱼。母亲说，你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家里头缺人呐。女杰、童鱼是我们早就给你定的妻子，今天接过来，你们成亲后

0: 出发。
1: 那位说了，三天后要出兵，现在娶媳妇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古代和现在不同啊，过去是一夫多妻制，只要咱俩看合适，当时就可以同居。这些生活事啊，我就不再多讲了，反正是女杰、童鱼都接过来了。咱们简短接说，第三天的早晨，轩辕告别了父母妻子，让简旭在前边领路，自己率领6000人兵发大臣，大军一开马，再看众兵士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手持棍棒木叉石刀石斧等兵器，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不到3天，有熊兵士到达了大臣，事先呢派简须跑回去给酋长熟达送信。熟达闻听又惊又喜，立刻率领全部落的人到城外迎接轩辕，见到了轩辕，感动的泪流满面，激动的与轩辕拥抱在一起，一个劲儿道谢呀，谢谢有熊元首，感谢酋长，大臣有救了。说着让到城里，来到部落里坐下，轩辕也顾不得客气，直接询问熟达的战情。熟达说，轩辕酋长，现在凶狠的藤珠大兵压境，驻扎在我城东北方向10里地，大约有14000多人，前些日子天天叫阵攻城，我们出去和他们打了几仗，皆都大败而归，伤亡惨重，是我们在这浴血奋战才得以保全到今天。你要是不来，这座土城早晚得被攻破呀。
0: 哦，您别着急了，
1: 那么你城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去打仗呢？几场战斗下来死伤过半，现在不足2000人呢。
0: 哦，我这次带来6000人，加上你的2000，也不过是敌兵的半数，
1: 看来这仗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0: 说的对，说的是。
1: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四周围的地形地貌。
0: 可以可以，随我来。
1: 舒达起身带着轩辕来到东厢房，到这一看，地上挖了个大坑，坑里填满了沙土，在上面摆的有草柜儿，这草柜有立着的横着的，有石块，有土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轩辕不明白这是什么，感情这是最原始的沙盘，这个屋子是大臣军事指挥所，那个年代没有纸没有笔啊，做地图怎么做？要么就直接在地上用树枝画，有条件的就弄这么一个大沙盘，用实物代替。熟达把轩辕领到沙盘跟前，拿过木棍给他指点，酋长你看，我大臣在这儿，我们城东北10里地，哎，这个地方就是藤珠的军队。轩辕看清楚了，那你说从城北出来往西是什么地方？
0: 哦，往西是一条西北走势的山林，道路险峻，山林外是一片大沼泽，人根本过不去。
1: 那东边呢？东边也是个大沼泽，要你这么说，藤珠唯有走东北这一条道可以进出，对不对？
0: 对。
1: 嗯，它只有东北这一条路，那么西边的山林军队是否能够南北穿通，就是说从西边出去绕到藤珠的队伍后边呢？
0: 哦，
1: 队伍啊倒是能够过去，出西门往北一直走一条小道，坎坷不平，非常难走，不过倒是能够过去，这是野兽出没的地方。知道这条小道的人多吗？不多，除了打猎的之外其他部落不知道，就是我们人也不常走，因为这么走太远了，绕远。轩辕一拍手，好，

0: 酋长，我有办法可拜腾珠。
1: 哦，那你快说有什么法。
0: 这样，我想派支军队出西门，绕那条小路出北山口，迂回包围腾珠的后方，然后你们城里再起兵攻打腾珠的前方，我们前后夹击，腾珠必败。
1: 哎呀，好计策好计策。
0: 等等，舒达酋长，你说从西门出去往北绕，要出这道山大概多长时间？
2: 哎呀，至少得多半天。
0: 如果我落日的时分启程，早晨天亮能不能走出这座山呢？
2: 哎，
0: 我说走半天是白天，如果晚上可困难呢。山中林深草密，道路坎坷，行路非常艰难，能不能一夜出山我可不敢保证了。轩辕说，不管怎么地，必须一夜走出大山，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行动，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做，听我的安排。
1: 好，
0: 一切听轩辕你的，只不过由谁带路绕小道包抄腾珠呢？
2: 我看我亲自带兵出山吧。
0: 舒达说，不行不行，轩辕，你是我请来的客人，这冒险的事情怎么让你去呢？我对山路比较熟悉，还是我去。
2: 哎，不行。
0: 轩辕一摆手，你呀在城里坐镇，你是大臣的主心骨，你一离开恐会引起民众恐慌，你留在城里指挥打仗，我叫常伯呢协助你，还是我去为好，你找几个认识路的和我同行就行了。轩辕说的有道理呀，舒达是一个部落的酋长，是主帅，一旦离开，倘若有人散播谣言说酋长战死了，大家要看不见他，内部就得乱，那个年代是跟人走啊。所以舒达在此时不宜离开。舒达点头同意了，让轩辕带领2000精兵星夜出山，余者的人留下来交给常先统管。常先和舒达两下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统一又归舒达调遣。就这样，轩辕命令自己的军卒抓紧时间休息，然后准备火把、水袋、吃食，准备夜间行军。一切安排完了，轩辕被舒达安排到国宾馆休息。那阵有国宾馆吗？嗨，就那意思吧。那阵的国宾馆就是半地上半地下的个窑洞，反正比露天强嘛。掌灯时分，轩辕被常贤叫起来，军兵也饱餐战饭，然后秘密地出了大臣的西门，有向导领着出发了。由于隔着一座大山，山的东边还有沼泽，根本不用担心点火被敌人发现。轩辕命令2000名军卒点起火把，火速行军，务必在天亮时走出大山，绕到敌人背后，等进了山才知道舒达讲的一点都不假。这路岂止是难走啊，是相当难走，荆棘遍地，怪石嶙峋，没有路，寸步难行，是硬踩出一条道来。要不是向导领着，不定上哪去了呢。再难走也得火速进军呐。轩辕率先走在最前边，兵丁一看领导都不嫌累，我们有什么抱怨呢？快走吧。一个个手脚脸腿全都带伤了，一道子一道子滑的，那可顾不得了。那个年代人的身上又没有多少衣服，可不吗？拿肉皮儿当皮子了。这伙人真不含糊，就得说年轻人有魄力。轩辕带着队伍终于在次日拂晓前来到腾珠军队的后边，轩辕吩咐一声，暂时埋伏起来，准备截断腾珠的退路，等前边战士打起来，

0: 我们再冲锋，来个前后夹击。回头再说大臣程蠡、叔达和常伯一夜未睡呀、啊，替轩辕担心呢、啊。轩辕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出山，能不能遇见危险？两人胡思乱想，好不容易盼到天光放亮，也得不到轩辕的消息，只好按计划行动。叔达立刻点齐所有军兵，吩咐一声开城门。打开北门，全军向腾朱军队冲杀，哗的一下子，大军在叔达和常贤的率领下，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冲向了腾朱军队。腾朱酋长叫曲妹，连打几个胜仗，打得大臣闭门不出，他和手下将士都挺得意，本想整顿几天再次攻打大臣，没料到大臣竟然主动出击。嘿，曲妹想啊，这是狗急跳墙啊，既然他们要拼命，我们奉陪到底，来呀、啊、两全队应战。两军就在大臣城北六七里地的地方打了交手了。这一伸手，曲妹大吃一惊，哎呀，今天大臣军的战斗力这么强，人数可多了，怎么回事？有人指着战场上的旗号，看，这是有熊部落的图腾。酋长，那是有熊部的旗号啊。
1: 啊，可不是吗？
0: 这回曲妹明白了，我说嘛，大臣怎么敢出兵，闹了半天跑到有熊请来救兵了。哎哎，叔达呀叔达，你以为我怕有熊部吗？啊，神农部我都不在乎。嗯，有熊不来是他便宜，他来正好。那个少典70多岁糟老头子活着干嘛呀，正好我连大臣带有熊一块灭了，这一代我就是老大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曲妹这家伙野心不小，吩咐一声给我猛烈进攻，活捉少典。其实曲妹还不知道呢，人家有熊领导人早就换届了，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轩辕呢，他以为少典呢。这样一来，两军的打乱套了，耳轮中就听着哭爹喊娘声，惨叫一片，打了个势均力敌，互相伤亡都挺大呀。你别看那阵拿个石刀石斧子，拿个木棒子，再就是桑条子，你别看兵器简单呢、啊、这人身上穿衣服也少啊，很多人赤身露体披着法上阵呢、啊、裸体奔跑碰上就是伤啊。这两下一打平手，别人不害怕，叔达害怕了。叔达一想，不行啊，这再这么继续下去，伤了我的人还小事，如果伤了有熊部落的人，将来我怎么交代呀、啊？想到这，他舞动了尸刀，是奋力冲锋。曲妹一看乐了，哈哈，叔达耶，看来你是找死呢，来呀，把他给我抓住。说着，腾朱兵呼啦围住叔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

雷石城下炮，里边还有护城兵，三人就把城门进，扬鞭打马快似风。公子催马头里走，瞧瞧西来望望东，他在马上。

温柔干净的嗓音是张信哲独有的标签，被大家称作情歌王子的他，总能够把爱情里的温柔与隐忍唱到人心底。这首《爱如潮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深情的倾诉，道尽了陷入爱情后甘愿沉沦、全心全意付出的真心。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把成年人的克制又滚烫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听完这样的一曲柔情情歌，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许巍的歌声自带沧桑与自由，曲风却带着淡淡的民谣摇滚质感，不刻意煽情，却满是故事。曾经的你藏着青春的闯荡、年少的梦想，还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释怀。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场远行，唱出了我们对远方的向往，也唱

如果说青春有遗憾，那一定有陈奕迅的《十年》。陈奕迅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叙事感，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耳边轻声地诉说往事。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讲透了爱情里的错过与释怀。从恋人到朋友，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唱的是感情，更是80后藏在心底无法回头的青春遗憾。

年少时总为一份感情执着不悔，而李圣杰的这一曲《痴心绝对》就是暗恋最真实的写照。李圣杰极具辨识度的深情声线，把爱而不得、默默守候的心酸演绎得入木三分。曲风伤感又走心，一字一句都戳中内心，唱出了多少人单方面付出、明知没有结果却依旧放不下的痴心。一起来欣赏李圣杰的歌曲《痴心绝对》。

下面这一曲来自张信哲的歌曲《过火》。如果说我们刚刚节目开场欣赏到的《爱如潮水》是温柔奔赴，那这一曲《过火》就是爱情里的委屈与无奈。歌曲节奏婉转，又带着一丝伤感，歌词道尽了感情里一方一味迁就，另一方肆意挥霍的失衡关系。歌手张信哲也用细腻的唱腔，把爱到卑微、付出太多却被辜负的心痛缓缓道来，唱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心酸。一起来听《过火》。

黄昏，他被称作为情歌教父，他的歌声自带落寞的氛围感，沧桑又深情。黄昏自带怀旧忧伤的旋律，前奏一响就拉满了回忆。黄昏本是温柔的时分，却成了离别伤感的代名词，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无声的遗憾和挥之不去的思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治愈又伤感的女声经典，来自陈慧琳的《记事本》。陈慧琳的声线清亮温柔，曲风轻快，却藏着满心的伤感。这曲《记事本》就像是一本写满心事的青春日记，把恋爱中的喜怒哀乐、分手之后的回忆与怀念都融进旋律里，唱出了女生在感情里的细腻心事。

0: 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1: 接下来的戏曲板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秦腔《玉堂春》。玉堂春又名沈苏三，也是秦腔经典的传统青衣大戏，取材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玉堂春作为秦腔的四大名剧之一，历经百年打磨，也成为了秦腔声腔艺术的标杆之作，也被京剧、豫剧等多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让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钢琴曲是来自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钢琴小品，被大家叫做简易奏鸣曲，曲风明亮干净，轻松活泼，旋律清新悦耳，就像是春日微风一样舒缓治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刚我们听完了明朗轻快的第一乐章，就像是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接下来进入温柔舒缓的第二乐章，节奏慢慢的沉静了下来，旋律婉转悠扬，少了几分活泼，多了一丝静谧与温柔。一起来聆听这份温柔舒缓的古典旋律。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餐购一站式，便捷又省心，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投用；市政协提案委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大榆树镇状元高文创小院开门迎客，以文化赋能

0: 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西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每天纠结吃什么，不如说每天在害怕吃什么，怕碳水，怕脂肪，怕糖，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踩中了某个健康的陷阱。如果你也曾对着超市货架反复比对标签，或者啊，为下一餐该不该吃主食而焦虑，那你并不孤单。我们被间歇性断食、生酮、抗炎、纯素等潮流轮番轰炸，却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吃饭。英国 NHS 注册医生、营养学专家莫沃尔医生决意拨开迷雾，他用扎实的科研数据拆解那些似是而非的网红理论，告诉你哪些警告纯属危言耸听，哪些建议真正经得起推敲。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潮流饮食法害了你。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面对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饮食建议，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碳水化合物到底能不能吃？脂肪真的是减肥的天敌吗？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围绕食物的种种说法层出不穷，而这些说法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却经不起严谨推敲。当一位朋友信誓旦旦地说戒掉主食就能瘦，当朋友圈里不断有人晒出生酮餐盘，当间歇性断食被包装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一场关于饮食的迷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那时的人们在偶然的观察中发现，通过一段时间的进食，竟然能够显著减少癫痫的发作频率，这为后世打开了一扇通往代谢干预疗法的大门。但那个模糊的发现沉睡了十几个世纪，直到1921年，内分泌学家罗林伍迪特在实验室中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观察与实验，才终于揭开了这一复杂代谢谜题的一角。他发现，当人体处于长期进食状态时，肝脏不仅会加速生成葡萄糖以维持血糖稳定，还会同步合成出两种特殊的代谢中间产物，丙酮和贝塔丁丁酸，这两种物质后来被科学界统称为酮体，标志着身体从主要利用葡萄糖功能转向分解脂肪产生能量的关键转折点。仅仅2年后的1923年，罗素·怀尔德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获得重要启发，他意识到与其让患有难治性癫痫的儿童长期忍受严酷且难以持续的完全进食，不如尝试设计一种特殊的膳食方案，来精准地模拟进食所引发的体内代谢变化。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食模式。通过营养配比的调整，诱导身体持续产生酮体，从而达到类似进食的代谢效果。这一划时代的构想正式标志着生酮饮食作为一种临床干预手段的诞生。令所有人欣喜的是，这个方法真的对部分难治性癫痫奏效了。然而到了今天，生酮饮食彻底转换了赛道，它不再是医疗工具，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减肥江湖中的热门秘籍。它与人们熟知的阿特金斯饮食同属低碳水家族，但内核截然不同。阿特金斯饮食允许碳水摄入量随着时间慢慢回升，而生酮饮食却要求将碳水压制极低的水平，每天不足20克，同时让脂肪摄入飙升至总热量的90%之高。这套方案的设计逻辑听起来相当的自洽。既然碳水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而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胰岛素又号称减肥激素，负责将能量赶进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那么只要掐断碳水的来源，胰岛素就会乖乖地低头，身体自然就切换到燃烧自身脂肪的模式。这就是近年来被炒得火热的碳水化合物胰岛素肥胖模型。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那些号称只要控制胰岛素热量根本不重要的说法，在严格管控的代谢病房实验面前被戳得千疮百孔。研究者让两组志愿者摄入完全相同的蛋白质和总热量，只是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天差地别。结果发现，生酮组初期体重确实掉得飞快，但那不过是水分在捣鬼，因为每储存一克碳水，身体就会同时锁住3到4克的水，一旦碳水断供，水分大量流失，体重秤上的数字自然喜人。可只要把目光拉长看真正的脂肪减少量，两组的成绩几乎打了个平手。碳水并没有因为刺激了胰岛素就额外的多囤积哪怕一丁点的肥肉。要真正理解体重为什么会增加，科学界内部其实有两套并行的解释框架。一套叫做能量平衡模型，它最朴素也最坚实，说白了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在人体上的投影，摄入的热量大于消耗的热量，剩余的部分就变成了脂肪储存起来，跟这些热量是来自馒头还是肥牛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套是碳水化合物胰岛素模型，它把焦点放在了激素层面，认为精致碳水确实会引发胰岛素飙升，从而让人更容易感到饥饿，不知不觉就吃下了更多的东西。问题在于，生酮饮食的狂热追捧者常常偷换概念，把碳水让人更容易多吃曲解为只要吃碳水哪怕饿着肚子也会长胖。这种误读不仅偏离了科学原意，更将许多本就焦虑的节食者推向了极端。实际上，两种模型从来没有否定过热量守恒的铁律，区别仅仅在于解释的顺序和侧重点。拆解19种热门饮食法的生理真相，告诉你没有万能的饮食公式，只有适合你的安全选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欢迎继续收听。咱们顺着前面的逻辑追问下去，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摆在眼前。如果碳水化合物真的是全民公敌，那么那些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人群岂不是应该集体陷入肥胖和疾病的深渊吗？然而真实世界的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追踪了数万名英国人，结果清晰地显示，纯素食者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远低于吃肉的人群。覆盖欧洲80多万人的荟萃分析更是发现，素食者和

0: 纯素食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15%到21%。不妨再看看地球上那些百岁老人扎堆的蓝色地带，在咱们中国广西巴马的长寿村的老人，日常饮食以玉米、红薯、大米等天然碳水化合物为主，功能比例超过70%，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居世界前列，且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极低。日本冲绳的传统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高达85%，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全球最高。如果碳水真的是全民公敌，那这些常年以植物性主食为生的人理应该被代谢疾病所困扰，而现实恰恰相反，问题出在了精制糖和加工食品上，而非碳水本。
1: 提出双十计划，用10年时间让全球10%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公司副总裁孙荣义解释了这一路径背后的现实考量。
2: 工业场景呢，相对可控，需求明确，是验证硬件可靠性与高精度控制的最佳实验场。商服场景呢，人机交互增多，环境复杂度提升，能够极大的丰富模型的长尾泛化与通用交互能力。而家庭场景是非结构化程度最高，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最终的这个泛化的形态，需依赖前两个阶段在技术、成本和安全上面的长期沉淀。
1: 接下来的8月份，千寻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义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2: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精细操作，无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它蛮难的。其实是给所有的矩阵制我们的企业、科研高校提供了一个共同竞技的一个平台。我们目标是取得一个好成绩。
3: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获奖者王红、邓玉都曾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美国出现人工智能失控事故，中国开源模型救场，引发何种思考？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招商银行财资管理云专业版 CBS 助力企业实现全银行账户统一可视、集中管理、监控资金操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风险，全面满足集团财资管理需要。开通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9: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曼宁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这次成功发射的甘德一号01星是由海淀科技敖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打造的，是我国第一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未来将和其他119颗卫星共同组成全域智能空间碎片监测体系，打造太空巡护者，远期还将实现空间碎片清除服务，支撑太空交通管理。
4: 再来关注故宫博物院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会在7月27号，也就是

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

Thank you.

0: 叫一声。
1: 好，嚎叫一声。
2: 枭雄，枭雄，喂，枭雄！
3: 弟弟，岸上有人唤你。
1: 哦，岸上有人唤我。
3: 是。
1: 前面看看。
2: 啊，枭雄，
1: 是哪一位？好、哦，原来是你兄弟，
0: 真是小弟。
1: 看我要到周峰走动
0: 啊，正要续谈续谈。
1: 好好好，待我打了副手，
0: 有劳了。
4: 他不听。

0: 起你，斯文之士，
1: 此乃是卷毛黄泥荣啊，贤弟，见过相兄。
2: 是，待我试试他的力量如何。好，有用，是相有力量。哎呦，
1: 这都什么？
2: 哎呀，试试你的力量如何？
0: 哎呀，日记拿不了，不中用了啊！
2: 哎呀，老英雄了。
0: 儿啊，上来接过二位叔叔。
3: 认定二位叔叔。
1: 罢了，这是何人？
0: 两女鬼婴，多大年纪？16岁了。
1: 倒也长成人了。
0: 酋长，
1: 告辞。
0: 愚兄在何乡？哪得几位仙女？你我弟兄在船头之上常言其非。
1: 倒要好老
0: 人家弟兄不要太谦
4: 了。哎，喂，来，先出去来。
0: 啊，二位贤弟，
2: 小勇，
0: 向愚兄做的乃是河下的买卖，不要提起干旱二字。
2: 若提干旱二字呢？
0: 不敢说是罚酒，要敬酒三杯。
1: 哦，要记下了啊，
2: 记下了，
0: 大家记下了。
2: 好。
0: 请。
2: 一看，哎呀，说错

0: 上穿藏之内锁定一个女子。
1: 哎，带我来偷袭偷袭。
2: 小兄，
3: 小兄，
2: 暗场有人，
3: 有人。
1: 暗场有人。
3: 哎，
1: 好，来我看看。
3: 哎。
0: 姓李，
1: 俺不知问的哪一家？
0: 问的是丁府。
1: 丁府，
0: 哎，不错，丁府。
1: 好，好，好，就在前面。
0: 哦，
1: 打字很强，打他奋斗。
0: 哦，
1: 那，
0: 哎，哎，哎。

0: 腰去。
1: 熊熊他是做什么的？
2: 哪里问心的呀？
3: 哪里是问心的，分明是
1: 梁太爷不敢的。
2: 他啊，
3: 梁太爷不敢。
0: 接了家下来在河下，
4: 老的说话打理来到了啊，有心有词的喝上了。我说小文呐，小文呐，哎，
3: 熊，
1: 俺上有人唤你，
2: 有人唤你，
3: 哎。
4: 小文，小文来，
3: 酒已够了，
4: 快点来啊！
3: 哎，
4: 小文，
2: 哦，来了，
4: 快点。小文，
2: 来了，
4: 小文，
2: 是哪里？
4: 小文，
2: 好，这乃是的男儿。
4: 啊，可不是我吗？
2: 你怎么来了？
4: 催讨元帅银子来了。
2: 啊，怎么了？这几日天旱水浅，哦，你不能上吗？
4: 嗯，
2: 俺也有钱送上苦去就是。
4: 有了钱呐，想着给我们送了去。
2: 是是是，
4: 别让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嘴里不说什么，你知我们心里头万一不愿意呢？
2: 回头一水，
3: 来，我真服他几句，给我抓子回来。
4: 有给钱的是怎么着？回来了干什么呀？
3: 你是做什么的？
4: 催讨元帅银子的。
3: 没有山上之意，
4: 没有
3: 国不奉闻，
4: 也没有
3: 凭着何来？
4: 太爷当堂所断，
3: 但是那吕子请
4: 要叫太爷，
3: 呸，回去对他言讲，这元帅自免了便罢。
4: 要不免呢？
3: 若不免，大战之上撞着于我，有谁个不便呢？
4: 哎，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呀？
3: 混江龙李俊。
4: 混江龙李俊叫上你
3: 啊？啊，你要谁呀？
4: 不是，搁着你的，放着我的，
3: 这回去哪里？走，我要回来。
4: 再说
3: 打几句，
4: 我倒得回来。回来了干什么呀？
3: 做什么的？
4: 推讨云帅银子的。
3: 我有圣上之意。
4: 没有。
3: 不不的公文
4: 也没有。
3: 凭着何来？
4: 太爷当堂所断。
3: 俺是那吕子兴。
4: 要叫太爷
3: 回去对他言讲。从今以后，云帅银子免了便罢。日若不然，大寨之上撞着玉山。俺要扒他的皮，
4: 挖
3: 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
4: 怎么样啊？
3: 大文杀文小伙，
4: 有的说这么厉害，你叫什么呀？
3: 卷毛狐狸荣，
4: 卷毛狐狸荣叫你走吧，我憋你不是一天了，我干你小安奈，你就是他，我赶紧
3: 走。我求抓你，
1: 小秋为何这样懦弱？他们的人多，你
3: 我
1: 的兄人
3: 也
1: 不
3: 少，
1: 他们的势力大，
3: 欺压你我的兄不成，
2: 这就难讲话了。
1: 何下生理不做也罢，
2: 愚兄本当不做何下的生意，在在囊中。
1: 哎，小弟怎么饮食了？
3: 你送米食单，
2: 哎呀，回领了单，谁不
3: 去干？
1: 领来不是有了人家？
2: 小女们已经有了人家，
1: 但不知是哪一家。
2: 花荣之子名叫花凤春，
1: 少爷们当不
3: 对，告辞了。

0: 前藏对后藏，看见员外
1: 一旁坐下。
0: 你说
1: 马先生
0: 来，
1: 我命丁郎儿回讨雨水，这般之后还不见回来。
0: 想必来也。
2: 你了何家来在家下，这俩小子气着了我了，混账王八蛋员外。混账
1: 娘们儿，
2: 哎，
1: 回讨雨水怎么样的呀？
2: 肖恩说得好，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钱给咱们爷们儿送上火来。
1: 哦，倒是两句好话。
0: 两句好话呀？
2: 是两句好话吧。我刚要走啊，有一个人他叫我回去。
1: 回去做什么？
2: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1: 回头鱼水的。
2: 可有圣上旨意？
1: 没有。
2: 户部的公文
1: 也无有。
2: 他凭着何来呢？
1: 本县太爷所断。
2: 他说敢吃咱们鱼子去。
1: 他要讲话。
2: 不是，他这么说我这么小啊。他说

0: 什么毛毛虫啊？是什么？
1: 哎，混江龙离柱子，
0: 混江龙离柱子。
1: 哎，小子，我刚要走啊，又出来一个。这小子长得跟花鸡蛋儿似的，叼着那么一嘴的凉帽缨子。他说：“大人，我这回来。”
2: 哎呀，你可才滚了回去！
1: 您想想，我在您这儿当差，我要是滚着回去，哎，岂不惹了咱们爷们儿的锐气吗？
2: 嗯，
1: 哎，是。我爬回去了。
2: 哎呦喂，
1: 也是这套，鱼是银子，扁的变大。主要是不扁，大街吃啊，碰见他，他要扒您的皮，
2: 啊，
1: 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烧酒喝。
2: 哦，如此的厉害，他叫什么？
1: 这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烤白薯啊！
2: 哎，
1: 他叫钻毛虎。你说
2: 钻毛虎的人
1: 就是他，
2: 真的这狂魔
1: 是啊，
2: 万福万将顺教。
3: 啊，慢来慢来，顺教何忘啊？
2: 那肖恩便礼呀、啊！
3: 哎，何老员外亲自前往，代我办理。
2: 好，先生办理。
3: 员外后面的。李郎二，
1: 哎，
3: 有请教士们。
1: 是，有请教士们。
4: 快、哎！
1: 别吧。何先生请。
4: 喂，师傅。
5: 是。
1: 你干师傅。
4: 喂，师傅。
3: 好酒喝又好酒，听说打架我就跑。
6: 同志们，什么事情？
4: 喂，师傅。
6: 葛先请咱们爷们儿。请咱们爷们儿什么事情？
3: 哎，江师爷。罢了罢了罢了罢了。
6: 请我们爷们儿出来什么事情？
3: 我们的郎儿
6: 啊，
3: 前去催讨一说银子，被小人骂回来了。烦劳焦师爷，你心归堂吧。
6: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活院，这个差事伺候不着啊。
3: 哎，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啊。
6: 雇车去。
3: 哎，雇车，还不是拉银子回来。
6: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爷几个拉回来呀、啊？
3: 哎呀，江师爷，你去笑
6: 吧，去吧，去吧，你还要请教我们干什么呀？我说，徒弟们，教给你们的练了没有？
4: 练了。
6: 走道边闲的捡鸡毛

好，以上呢就是打鱼杀家的前半部分了。现在剧情呢刚好走到大教师一行人被肖恩打退，葛先生动身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马上就要进一步升级。肖恩会不会吃官司？父女俩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选择？精彩的重头戏都在后面。下周五同一时间，快乐调频928会继续为大家放送打鱼杀家的后半部分，完整的杀家名场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都市情歌到草原长调，从邦迪名曲到京剧老戏，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主持人景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重。当右瓜长至鸡蛋大小的时候，需要立即的结合浇水进行追肥。每亩追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随水滴灌磷酸二氢钾。每采收一次需要补施一次追肥，以满足连续结瓜的营养需求。生长中后期，每7到10天喷施一次0.3%的磷酸二氢钾，加上0.1%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坐果率，改善瓜条顺直度，同时增强叶片抗病性。第四，田间精细管理。葫芦为蔓生作物，放任生长呢会互相遮阴，导致病害爆发，必须通过人为干预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主蔓长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呢，及时搭架或者是吊蔓，采用单干整枝法，只保留主蔓，及时的摘除所有的侧枝，并且呢在中后期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保持田间通透。七月呢，虽然昆虫活动频繁，但是遇到阴雨天仍需要人工授粉。在晴天上午呢，摘取雄花涂抹雌花柱头。如果温度过高导致授粉不良，可以使用防落素蘸花保果，但是需要严格注意浓度，高温季节要降低浓度，以防产生畸形果。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进入七月份以后啊，高温干旱天气呢容易引发病毒病与红蜘蛛，雨后高温高湿容易引发白粉病与霜霉病。坚持物理加生物加化学三位一体防治，大棚或者是陆地可以悬挂黄板诱杀蚜虫白粉虱，降低病毒传播媒介。发病初期对症下药，白粉病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情菌唑喷雾。病毒病发病之前呢，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预防，重点防治蚜虫。霜霉病注意雨后要及时的喷施甲霜柠檬锌，注意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怎样剪枝呢？第一，葡萄冬季修剪。冬季修剪主要运用疏剪、短结合、更新三种基本方法。疏剪呢，是将整个枝蔓从基部剪除，主要用于去除病虫枝、细弱枝、枯死枝以及交叉重叠枝，以改善架面通风透光条件，均衡营养分配。短结呢，是根据枝条强弱和品种特性，剪去一年生枝条顶端部分，强弱枝一般留5到7芽，最多不超过10芽，中庸枝留3到5芽。弱枝如果需要培养呢，则仅留2芽，否则呢从基部疏除。更新修剪呢，旨在防止结果部位逐年外移和下部枝蔓光秃，分为双枝更新与单枝更新两种方式。双枝更新是在结果母枝基部选留一个枝条，留2芽短结作为预备枝，上部枝条呢留5到7芽作为结果母枝。单枝更新则是在短梢结果母枝上选留最下位的健壮新梢，回缩以后呢留2到3芽作为来年结果母枝。结果母枝应该优先选择直径0.8厘米以上、芽眼饱满、节尖短、穗部小、色泽正常的健壮枝条。土长枝因节尖长、穗部大、组织不充实，不宜留作结果母枝。剪结一年生枝的时候，剪口应该高出枝条结部3到4厘米，并且向芽的对面呈45度倾斜，以保障剪口芽正常萌发，同时避免雨水积存。疏剪的时候，基部应留0.5厘米残状，不可以紧贴母枝剪平，以免伤口向内干枯，影响养分疏导。此外，修剪的时候切记在同一个位置对称疏枝，形成对门伤，也不要使得伤口过于密接，以防阻碍营养物质运输。新栽幼树冬剪的时候，主蔓在两植株重叠的地方剪结，副梢留一个饱满芽短结，主干下部萌发的副梢全部剪除，主蔓回剪至木质化部位，以培养健壮骨架。成龄树则以维持树势更新副状为主，重点采用缩剪控制结果部位外移，对多年生枝蔓实施大更新或者是小更新，保持树体活力与产量稳定。第二，葡萄夏季修剪。春季萌芽以后呢，当芽长到1到3厘米的时候，及时抹芽，每个芽眼选留

个饱满较大而且偏扁的健壮牙，其余全部抹除，包括隐牙、弱牙和双牙中的副牙。等到新梢长至4到5叶，能够明显的分瓣花序的时候进行定梢，按照架面空间合理配置枝量。单篱架一般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双篱架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棚架每平方米留20个左右。定梢遵循旺树少疏、弱树多疏的原则，及时的疏除过密枝、细弱枝和无花絮枝，保证架面通风透光。摘心是夏季修剪的核心措施，对结果枝来说呢，一般在果穗以上留7到10片叶摘心，主蔓延长枝留16到20叶片摘心，预备枝留8到10片叶摘心。摘心最佳时期为开花前的3到5天，可以集中养分供给花序，提高作果率。副梢处理方面，花序以下的副梢应该全部从基部抹除，花序以上的副梢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顶端副梢保留2到3片叶摘心。同时呢，新梢上的卷须要及时摘除，避免缠绕消耗养分和架面混乱。开花前的10到15天，及时疏除弱小过密不整齐的花序，每枝新梢保留1到2个健壮花序，并且呢剪去副穗，掐去穗间1/4至1/3，使得果穗紧凑整齐。果实采收以后呢，应该立即进行秋剪，剪去预备作为结果母枝的先端幼嫩部分，以及计划在冬剪的时候疏除的冗长枝蔓和未成熟枝条，减少养分消耗，促进剩余枝条成熟和养分回流。第三，修剪后的管理与注意事项。修剪结束以后呢，必须彻底清园，将剪下的枝蔓、落叶、残果及卷须全部清理出果园，集中深埋或者是经无害化处理后堆肥，切忌随意丢弃在园内。第二年萌芽之前呢，全园应该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或者呢是相应的替代药剂，确保植株、架材、铁丝和地面均匀喷布，有效降低越冬病虫基数。对于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剪口，需涂抹愈合剂或者是防水漆保护伤口，防止病菌侵入和水分流失。此外，在容易发生春季霜冻的地区，可以适当的推迟修剪，等到结果枝顶芽萌发的新梢长至3到5厘米的时候再进行修剪，可以使得萌芽期推迟7到10天，有效的规避晚霜危害。修剪后的枝蔓应该按照树形及时绑缚，均匀的分布在架面上，绑缚材料是以选用尼龙草布条或者是专用固蔓卡，绑扎的时候留出枝条加粗生长的空间，防止易伤。品种特性、树龄、树势和架势结构的综合判断之上，随着栽培技术进步，矮化整形、省力化修剪已成为现代果园的发展方向。种植者呢，应该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灵活调整，通过精细化的剪枝管理，最终实现葡萄园的优质丰产与可持续经营。只要

0: 笑着。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腊梅在夏天修剪的时间和方法。腊梅以凌寒绽放的幽香与金黄剔透的花色深受喜爱，要想让腊梅年年花繁叶茂，姿态优美，夏季修剪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夏季修剪呢，通过调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控制土长，改善通风透光，促进花芽分化。第一，夏季修剪时间，腊梅夏季修剪呢，应该集中在六月至七月进行。这个时候呢，新梢生长旺盛，正是控制营养生长、促进枝条成熟的关键期。进入六月以后呢，腊梅逐步的进入花芽分化期，通常在六月至八月，因此夏季修剪必须在花芽分化之前的时候完成。切记在七月下旬以后进行大幅度的修剪，否则将剪除大量潜在花芽，直接影响第二年的开花数量。修剪呢，应该选择连续晴天的早晨进行，避免连阴雨天气和高温正午时段，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降低病菌侵染风险。第二，夏季修剪的具体方法。夏季腊梅萌发力强，主干和主枝上常抽生大量徒长枝，这些枝条节间长，生长快，组织不充实，会消耗大量养分，对徒长枝应该及时的进行短截，一般保留基部两到三对健壮芽，剪去上部嫩梢。短截之后呢，可以促发中短枝，这些中短枝正是第二年主要的开花枝，对于主枝延长枝上的强旺新梢，也可以采取摘心或者是剪梢处理，减弱其长势，避免与侧枝竞争养分。夏季高温高湿，腊梅容易发生病虫害，需要及时的检查，并且呢剪除病虫枝、枯死枝、细弱枝和过密的重叠枝。梳剪的时候应该从枝条基部剪除，剪口尽量贴近母枝，不留过长残桩。对于树冠内部交叉枝、平行枝，应该选留方向合理、生长健壮的枝条，剪除多余的部分。当夏季新梢长到十厘米左右的时候，应该及时摘心，保留顶端四到五片叶或者是两到三对芽，促使叶芽萌发二次枝，增加枝叶密度，使得树冠更加的圆满。对于培养当中的主枝和侧枝，通过摘心可以控制其伸长长度，促进加粗生长。摘心之后萌发的副梢，如果位置呢适当，可以保留一到两片叶反复摘心，形成紧凑的结果枝组，如果位置不当，则及时的抹除。另外，修剪后的养护管理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夏季修剪工具呢，必须事先用 75% 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避免交叉感染。修剪之后，较大的剪口应该涂抹多菌灵、伤口愈合剂或者是石灰硫磺剂，防止病菌侵入。剪下的病虫枝、枯死枝应该及时集中销毁，不可以堆放在植株周围。如果发现病虫害蔓延的迹象，需要结合药剂防治，直至病害消除。夏季修剪之后呢，腊梅应该暂时的移到半阴或者是适当遮阴养护三到五天，避免强光直射导致剪口失水萎蔫。浇水呢，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切忌将水溅到伤口上，防止腐烂变黑。六月下旬至七月以后，应该停止使用氮肥，改施磷钾肥为主，抑制营养生长过旺，促进花芽分化和枝条木质化。雨季注意及时排水，防止根部积水导致烂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

0: 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上文书说到，野蛮的藤珠攻打大臣，大臣人少力单，伤亡惨重，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在万分紧急情况下，大臣酋长派使者简须到轩辕丘找少典求救。在远古时代，大家可以想象到，都是以家族为群体的部落，他们与天斗，与野兽斗，人与人之间互相吞并，都困难呐，都是勉强生存，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打仗，少典也不例外。少典想，不出兵吧，看简须磕头不起，两个部落又有交情，出兵确实有困难。少典想想说，简须啊，我们两个部落啊交情很重，但是起兵呢不是件容易事啊，得需要啊联盟大会商量。你想，就我一个部落能出多少人呢？这得好几千人呢。你先下去，待我们商量之后给你答复。
8: 是，谢酋长。
7: 长先拉起简须，派人把他送去休息。轩辕知的父亲犹豫不决，忙说，父亲，您忘了叔达酋长对我们有恩吗？人家曾经，别说了，应该出兵帮助大臣，可是你看谁带队，我吗？少典一缕汗下的胡须，你看我能打败藤珠吗？这轩辕看看父亲雪白的胡须，满脸皱纹，微睁的老眼，他懂了，父亲为什么不答应啊？他偌大年纪走路都困难，怎么打仗啊？父亲，难道说我们就不管了？别说了，我呀想一想。此时少典思绪万千，哎，我还能干吗？是啊，在那个年代，卫生条件、医疗条件极差，环境恶劣，不少人在青壮年时期就去世了，人的寿命很短很短的，太不容易了。在封建社会就有句老话，人活70古来稀，是封建时代。那么远古时期活到70，哎呀，很少见呐。少典想，现在我眼睛看路不清，耳朵听也听不见，已经力不从心了，身上各个骨节发皱啊，不听使唤。你说，我还当酋长？

应该让给年轻人来统领有熊部，何不趁着大臣求援立这个机会，我让位，叫他们重新推选新的联盟酋长。你看少典多英明啊，他就知道让年轻人接班。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少典命人急召各部落首领到轩辕丘参加紧急会议。大家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议。在会上，少典简单介绍了目前各部落所面临的局势，然后话锋一转：孩子们，我少典老了，不能为你们做事，所以今天我要辞去酋长职务，请大家推选一位新的酋长统管联盟，你们看谁合适啊？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都不同意啊！我们不同意，还是您当酋长。酋长，我们不同意换人。爷爷，你还干吧。是啊，叔叔，我们拥护你。可是少典执意要退，大家一看没办法，只能选举新的酋长。选谁呢？经过商量，最后一致同意推选轩辕为有熊部落联盟酋长。轩辕推不掉，最后同意了。大家一看轩辕答应了，热烈欢呼。紧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即位仪式，先由老酋长少典把代表部落的旗帜石头凿的符信交给了轩辕，然后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轩辕登上了高台，再有年老者为轩辕做了一趟齐天赐福的法事，然后接受大家的见礼，参见酋长。哇，轩辕正式当上了有熊部落酋长了，得发表演说呀。轩辕声音洪亮，感情丰富，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和欢呼。最后轩辕说：各位，当今之事，神农炎帝的后代君主软弱无能，势力衰败，各部落相继发生战争，放眼天下，无数生灵涂炭，黎民百姓无故而遭殃，我们有熊部民众绝不能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如今任天下强梁之辈残暴掠夺，那么迟早有一日，他们就会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挺身而出，除霸安良，消灭凶狠敌人，解救受残害的黎民，以树我有熊之威。轩辕的话使在场的人备受鼓舞，他们不时地站起来高举双手狂吼：轩辕说对，我要挺身而出，除霸扶弱，让天下人看我有熊部落的威严。呵，士气高涨。轩辕摆了摆手：各位，大家可能听说近一个月腾珠不顾本国百姓的安危，对大臣进行侵略，使无辜百姓遭殃。大臣与我们有着多年的友好往来，想当年这里发生了旱灾，果树不结果，野兽逃四方，菏泽干枯，万物不生，我们无食国服，许多人挨饿，孩子都饿死了，是大臣百姓他们省下了食物救了我们，现在他们有了难，我们应不应该帮助啊？老人常说，别人施舍一个果子，我们应当用满山的果子报答。现在大臣威

母亲说，你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家里头缺人呐。女杰童瑜是我们早就给你定的妻子，今天接过来，你们成亲后再出发。那位说了，三天后要出兵，现在娶媳妇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古代和现在不同啊，过去是一夫多妻制，只要咱俩看合适，当时就可以同居。这些生活事啊，我就不再多讲了，反正是女杰童瑜都接过来了。咱们简短接说，第三天的早晨，轩辕告别了父母妻子，让简旭在前边领路，自己率领6000人兵发大臣，大军一开拔，再看众兵士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手持棍棒木叉石刀石斧等兵器，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不到3天，有熊兵士到达了大臣，事先呢派简须跑回去给酋长熟达送信。熟达闻听又惊又喜，立刻率领全部落的人到城外迎接轩辕。见到了轩辕，感动的泪流满面，激动的与轩辕拥抱在一起，一个劲儿道谢呀，谢谢有熊元首，感谢酋长，大臣有救了。说着让到城里，来到部落里坐下，轩辕也顾不得客气，直接询问熟达的战情。熟达说，轩辕酋长，现在凶狠的藤珠大兵压境，驻扎在我城东北方向10里地，大约有14000多人。前些日子天天叫阵攻城，我们出去和他们打了几仗，皆都大败而归，伤亡惨重，是我们在这浴血奋战才得以保全到今天。你要是不来，这座土城早晚得被攻破呀。哦，您别着急了，那么你城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去打仗呢？几场战斗下来死伤过半，现在不足2000人呢。哦，我这次带来6000人，加上你的2000，也不过是敌兵的半数，看来这仗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说的对，说的是。那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四周围的地形地貌。可以可以，随我来。熟达起身带着轩辕来到东厢房，到这一看，地上挖了个大坑，坑里填满了沙土，在上面摆的有草柜儿，这草柜有立着的横着的，有石块，有土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轩辕不明白这是什么，感情这是最原始的沙盘，这个屋子是大臣军事指挥所。那个年代没有纸没有笔啊，做地图怎么做？要么就直接在地上用树枝画，有条件的就弄这么一个大沙盘，用实物代替。熟达把轩辕领到沙盘跟前，拿过木棍给他指点，酋长你看，我大臣在这儿，我们城东北10里地，哎，这个地方就是藤珠的军队。轩辕看清楚了，那你说从城北出来往西是什么地方？哦，往西是一条西北走势的山林，道路险峻，山林外是一片大沼泽，人根本过不去。那东边呢？东边也是个大沼泽，要你这么说，藤珠唯有走东北这一条道可以进出，对不对？对。他只有东北这一条路，那么西边的山林军队是否能够南北穿通，就是说从西边出去绕到藤珠的队伍后边呢？哦，队伍啊倒是能够过去，出西门往北一直走一条小道，坎坷不平，非常难走，不过倒是能够过去。

0: 这是野兽出没的地方。知道这条小道的人多吗？不多，除了打猎的之外，其他部落不知道，就是我们人也不常走，因为这么走太远了，绕远儿。轩辕一拍手，好，酋长，我有办法可拜藤珠。
1: 哦，那你快说，有什么法？
0: 这样，我想派一支军队出西门，绕那条小路，出北山口迂回包围藤珠的后方，然后你们城里再起兵攻打藤珠的前方，我们前后夹击，藤珠必败。
1: 哎呀，好计策，好计策。
0: 等等，舒达酋长，你说从西门出去往北绕，要出这道山大概多长时间？
2: 哎呀，至少得多半天。
0: 如果我落日的时分启程，早晨天亮，能不能走出这座山呢？
2: 哎，
0: 我说走半天是白天，如果晚上可困难呢。山中林深草密，道路坎坷，行路非常艰难，能不能一夜出山，我可不敢保证了。轩辕说，不管怎么地，必须一夜走出大山。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行动，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做，听我的安排。
1: 好，
0: 一切听轩辕你的，只不过由谁带路绕小道包抄藤珠呢？
2: 我看我亲自带兵出山吧。
0: 舒达说，不行不行，轩辕，你是我请来的客人，这冒险的事情怎么让你去呢？我对山路比较熟悉，还是我去。
2: 哎，不行。
0: 轩辕一摆手，你呀在城里坐镇，你是大臣的主心骨，你一离开恐会引起民众恐慌，你留在城里指挥打仗，我叫常伯呢协助你，还是我去为好，你找几个认识路的和我同行就行了。轩辕说的有道理呀，舒达是一个部落的酋长，是主帅，一旦离开，倘若有人散播谣言说酋长战死了，大家要看不见他，内部就得乱，那个年代是跟人走啊。所以舒达在此时不宜离开。舒达点头同意了，让轩辕带领2000精兵星夜出山，愚者的人留下来交给常仙统管。常仙和舒达两下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统一又归舒达调遣。就这样，轩辕命令自己的军卒抓紧时间休息，然后准备火把、水袋、吃食，准备夜间行军。一切安排完了，轩辕被舒达安排到国宾馆休息。那阵有国宾馆吗？嗨，就那个意思吧。那阵的国宾馆就是半地上半地下的个窑洞，反正比露天强嘛。掌灯时分，轩辕被常贤叫起来，军兵也饱餐战饭，然后秘密的出了大臣的西门，有向导领着出发了。由于隔着一座大山，山的东边还有沼泽，根本不用担心点火被敌人发现。轩辕命令2000名军卒点起火把，火速行军，务必在天亮时走出大山，绕到敌人背后，等进了山才知道舒达讲的一点都不假。这路岂止是难走啊，是相当难走，荆棘遍地，怪石嶙峋，没有路寸步难行，是硬踩出一条道来，要不是向导领着，不定上哪去了呢。再难走也得火速进军呐。轩辕率先走在最前边，兵丁一看领导都不嫌累，我们有什么抱怨呢，快走吧。一个个手脚脸腿全都带伤了，一道子一道子滑的，那可顾不得了。那个年代人的身上又没有多少衣服，可不吗，拿肉皮儿当皮子了。这伙人真不含糊，就得说年轻人有魄力。轩辕带着队伍

0: 在次日拂晓前来到腾朱军队的后边，轩辕吩咐一声，暂时埋伏起来，准备截断腾朱的退路，等前边战事打起来，我们再冲锋，来个前后夹击。回头再说大臣程里，舒达和常伯一夜未睡呀，替轩辕担心呢。轩辕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出山，能不能遇见危险，两人胡思乱想，好不容易盼到天光放亮，也得不到轩辕的消息，只好按计划行动。舒达立刻点齐所有军兵，吩咐一声，开城门，打开北门，全军向腾朱军队冲杀。哗的一下子，大军在舒达和常贤的率领下，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冲向了腾朱军队。腾朱酋长叫曲妹，连打几个胜仗，打得大臣闭门不出，他和手下将士都挺得意，本想整顿几天再次攻打大臣，没料到大臣竟然主动出击。嘿，曲妹想啊，这是狗急跳墙啊，既然他们要拼命，我们奉陪到底，来呀、啊、两全队应战。两军就在大臣城北六七里地的地方打了交手了。这一伸手，曲妹大吃一惊，哎呀，今天大臣军的战斗力这么强，人数可多了，怎么回事？有人指着战场上的旗号，看，这有熊部落的图腾。酋长，那是有熊部的旗号啊。
1: 啊，可不是吗？
0: 这回曲妹明白了，我说嘛，大臣怎么敢出兵，闹了半天跑到有熊请来救兵了。嘿嘿，舒达呀舒达，你以为我怕有熊部吗？啊，神农部我都不在乎。有熊不来是他便宜，他来正好，那个少典70多岁糟老头子活着干嘛呀，正好我连大臣带有熊一块灭了，这一代我就是老大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曲妹这家伙野心不小，吩咐一声，给我猛烈进攻，活捉少典。其实曲妹还不知道呢，人家有熊领导人早就换届了，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轩辕呢，他以为少典呢。这样一来，两军就打乱套了，耳轮中就听着哭爹喊娘声，惨叫一片，打了个势均力敌，互相伤亡都挺大呀。你别看那阵拿个石刀石斧子，拿个木棒子，再就是桑条子，你别看兵器简单呢、啊，这人身上穿衣服也少啊，很多人赤身露体披着法上阵呢、啊，裸体奔跑碰上就是伤啊。这两下一打平手，别人不害怕，舒达害怕了。舒达一想，不行啊，这再这么继续下去，伤了我的人还小事，如果伤了有熊部落的人，将来我怎么交代啊？想到这，他舞动了尸刀，是奋力冲锋。曲妹一看乐了，哈哈，舒达耶，看来你是找死呢，来呀，把他给我抓住。说着，腾朱兵呼啦围住舒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就见徐文彪手持利剑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这贾氏贾秀英。
10: 哎呀，相公啊，你这是怎么了？
9: 他一看这情况不对呀，从没见丈夫发过这么大的火，而且她眼睛也尖，就看见丈夫左手拿着那方手帕。徐文彪这眼睛如果有温度计啊，这么一测，这眼睛能到2000多度的怒火。这给贾氏吓得妈呀一声跳下床来，扑通就跪下了。徐文彪走上前来，一脚先踢在贾氏这个肩膀头子上，扑通一声给他踹到这墙根儿去。徐文彪用手点指：好你个贱妇啊，你害得我弟弟现在不知死活，害我兄弟反目，结果到头来是你水性杨花，我今天我要要你的命。说着举剑上来就要刺。旁边这来姐都吓傻了，一看大爷要刺，这就赶紧上来抱住：
10: 哎呀，大爷你消消气吧，有什么话好好说呀。
9: 徐文彪回手照着这来姐的脸啊，啪嚓一声就给了个大嘴巴。
11: 走开！
9: 这来姐打得愣在当场。你这个无耻的丫鬟，跟着这个女人学不出什么好了。这时候这贾氏吓得体如筛糠一般：
10: 大爷到底怎么了？你让奴家听个明白呀。
9: 呀哈，你还想听明白呀你呀。徐文彪感觉这脸都臊得慌，手拿着这手帕直抖。你还敢听明白？这上边写的还不明白吗？说完之后，徐文彪走上前来，一手拿着宝剑和书信，另一只手照着这贾氏的脸可就扇上了。
11: 无耻淫妇，下贱之极！
9: 这顿打，这一吵一闹，可就惊动了前边了。两位老夫人呢，赶紧上了绣楼。本来这个周氏这身子都没完全好呢，一听他这侄子徐文彪又打起贾氏来打媳妇儿呢，他以为啊还在怪这个周景龙，所以拿媳妇儿出气，这就赶紧爬起来。由丫鬟搀着跟着徐母上了绣楼啊。老夫人看见徐文彪就哭出来了：
10: 侄儿啊，你这是又怎么了？你是真不想让姑母在这儿待下去了呀？
9: 旁边的徐母也哭了：
10: 孩儿啊，你到底怎么了？ 你真不想让娘亲在这里待下去了呀？
9: 哎，这俩老太太一个词儿。哎呀，徐母接着说，
10: 你到底出去遇见什么了？你说说呀。啊，回来。

0: 来先是打你的表弟周景龙，要拿剑杀他，现在喝了一宿酒，又要杀你妻子。这到底什么酒啊，威力这么大呀？你到底怎么了呀？都以为徐文彪犯疯病了呢。徐文彪恶狠狠地看着贾氏，他也委屈啊，姑母啊，可委屈我那表弟的心了呀。是这个恶妇勾引表弟在先，表弟不从。你看这上边是这贱人写给表弟的，我错怪他了呀。他现在被朝廷通缉，这出去之后有个三长两短，这让我怎么活下去呀？啊，你这个贱人！说着话又要上来打，周围所有人这就赶紧上来拉徐文彪。徐文彪最后啊，指着这贾氏：“贱人，你给我等着，我先出去把表兄弟找回来，等我回来，我再找你算账。”说完话，噔噔噔噔，这就走出绣楼，直奔大街上。他要前去找周景龙。咱们压下徐文彪暂且不提，单说尉迟骁、孔生、周景龙三人，骑着马是直奔济宁州而来。哥仨在马上，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很快就到了济宁城外边了。抬头一看，这城池好生威风啊。这周景龙进济宁城，每次都不敢抬头观看，生怕被人认出来。城门这儿还贴着告示呢，啊，捉拿自己，不是晚上逃命，就是白天低头。这次一看，呵，这城池好威风啊，城高足有三丈六，近看垛口数不清，城上雷石，城下炮，里边还有护城兵。三人就把城门进，扬鞭打马快似风。公子催马头里走，瞧瞧西来望望东，他在马上留神看，两边买卖闹哄哄，金花花的茶叶铺，亮晶晶的绸缎棚，染缸房里红配绿，剪银炉上吊灯笼。再往街上仔细看，又有酒楼，有茶棚。这座酒楼好威风，楼上还有一副对儿，对联上面写得清，上联闻香须下马，下联是知味把车停。三人就站到门口了。孔生一看，哟，不错呀，贤弟，那咱们就这儿吃了，来吧。说完三人翻身下马。这边店小二紧忙出来招待，哟，三位客官，快里边请，里边请啊。这就给请进酒楼之中，这就直奔二楼，挑了个靠窗的位置，三人坐下。小二紧忙问，三位爷想吃点什么呀？咱们酒楼那做的是相当的好啊。
1: 哦，那你这儿都有什么呀？
0: 尉迟骁问道。小二洋洋得意，嗨，爷，咱这儿什么都有，什么猴头燕窝鲨鱼翅啊，鱼骨鱼肚甚鲜明，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您想吃什么咱这儿都有。
1: 尉迟骁一听，哎，好，那我问你，这酒席几钱一桌呀？
0: 小二一听，赶紧陪笑说道，哎，三位爷台，说这酒席呀，分三等价钱。上等席八顶八的四盘见面，20两银子一桌。中等席呢，六顶六的两盘见面，10两银子一桌。下等席是四大盘子，只消5两银子。
1: 尉迟骁听闻满心欢喜，好，好啊，啊，你背得很好，

0: 那这样，给我来一个上等席，给我来一桌子，还有我再要3瓶状元红酒。
1: 哎，好嘞，上等席面一桌，3瓶状元红酒。
0: 酒保答应，噔噔噔噔，跑去忙活了。三人正等着吃饭呢，这时间就听大街上响起了两声喊叫，这第一声就让尉迟骁和愣孔生呢气得肺快炸了。一个粗壮汉子喊：“
2: 哎，走路的都给我小心点啊，你大祖宗来了。”
0: 这个声音刚过，就听一个尖细的声音喊：“
1: 对了，都给我躲开，你二祖宗也来了。”
0: 这两声喊叫这才引出会仙居下大交锋小英雄们通姓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餐桌上。

0: 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你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餐购一站式，便捷又省心，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投用。市政协提案委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大榆树镇状元高文创小院开门迎客，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近日，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在百泉街道振兴北社区正式投用。该点位创新打造助餐加便民购物的一体化服务模式，涵盖营养餐食、卤酱熟食、新鲜果蔬、主食糕点四大服务品类，打破传统养老助餐局限，实现全龄人群覆盖、长效稳定运营，切实惠及广大辖区居民。助餐点内环境干净整洁，桌椅摆放规整，货架上商品种类齐全，售价亲民。根茎类、茄果类、青菜类等家常蔬菜，以及时令水果、特色卤酱熟食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周边居民前来选购。临近中午，助餐点后厨有序出餐，鱼香肉丝、炒茄子等多道热菜陆续上架，菜品遵循低盐、低脂、软烂的适老标准制作，兼顾健康与口感。就餐现场客流不断，除社区老年居民外，周边上班族、外卖快递从业者等群体也纷纷前来就餐。据工作人员介绍，助餐点自6月底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就餐居民近100人，其中普通居民占比近半，全龄服务优势凸显。据了解，该助餐点由北京君信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开通早餐、午餐服务，常态化提供不少于9款菜品、4类主食、

0: 是贴合大众口味，适配不同人群的用餐需求。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养老食堂，该助餐点创新性增设便民售卖区域，一站式提供便民物资，既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又以多元业态的经营收益反哺普惠性老年助餐服务，用市场化运营机制稳固公益助餐服务，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在运营模式上，该助餐点创新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引流模式，拓宽服务覆盖面，线上依托抖音、大众点评等网络平台推出团购服务，开展宣传推广，吸引周边年轻群体消费，线下通过地推走访、社区宣传等方式深耕周边客源，有效盘活社区便民服务资源。小小助餐点撬动大民生，从单一的老年餐桌升级为全龄食堂，变的是服务对象，不变的是为民初心。在这里，一顿热乎饭暖了胃，一次顺手购安了心。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全龄友好模式在更多社区推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与便捷。记者段帆、胡坤报道。近日，市政协提案委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树森、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延庆镇三里河村、北关村，实地查看居民用水水质和供水管线、一户一表安装布设等情况，详细了解社区接入市政供水情况、供水企业在农村一户一表收费情况。张树森对延庆区义川四区供水格局及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农村供水工程作为重要的乡村基础设施、民生设施，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之一，应持续关注和推进乡村供水保障工作，坚持城乡一体化，通过城带村、镇带村的形式，尽快实现农村供水与城市供水同质、同标、同服务。张远向市政协提案委对延庆区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关乎民生，延庆区政协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协商效能，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做好系统规划和提升改造，着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等，汇聚各方力量，持续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确保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报道。近日，依托百年传统手工状元糕核心 IP 打造的大榆树镇状元糕文创小院开门迎客。该项目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文创展销、农产品品鉴于一体的镇级文化富民新地标，深入落实北京市百千工程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工作部署，为大榆树镇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新动能。走进位于富高营村的状元糕文创小院，手工现制的状元糕、特色状元咖啡以及本地杂粮、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地道非遗风味。同时，沉浸式状元游街特色展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状元服饰巡游小院，生动复刻本地状元登科民俗场景，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富高营村状元糕拥有百年历史，承载着当地独有的登科民俗与传统手工技艺，是大榆树镇标志性本土文化名片。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大榆树镇统筹引领，联合绿优休闲农业园完成闲置场地改造提升，整合辖区民宿、种植合作社、文旅企业等多方资源，落地文创小院项目，搭建起政企村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合作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实实在在享受乡村产业发展红利。记者段建鹏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七月中旬开始， 沈家营镇西瓜种植基地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一颗颗青甜西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硬支撑。在位于沈家营镇八里店村的北京八里龙园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1400个西瓜大棚整齐排列，棚内藤蔓葱茏，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遮映在绿叶之间，瓜农们忙着挑选成熟的西瓜。今年合作社种植了500亩美都麒麟西瓜，产量约300万斤，该品种皮薄瓤红，脆甜爆汁，市场认可度高。种植采用分批次采收模式，第一茬集中在7月，第二茬在9月至10月底，错峰供应有效拉长销售周期，保证市场供应的连续性。近年来，沈家营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西瓜种植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西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1亿法币。
9: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百人吗？
10: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

0: 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六集，
2: 回到警局才知道黄子红已回西京了，也许他放假的目的就是为了与祝兆州幽会。齐天意心里一阵绞痛，像受伤的野兽一样躺在床上，他被爱情被刺痛，被爱情的刺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有人推门进来，是焦少成和胡志坚。三个人去了焦少成临时办公室，关紧门，一阵沉默和互相对视后，焦少成拿出那根白头发，郑重其事地对齐天意说：
3: 闲人，严格来讲，你和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猫鼠关系，是不应该打牌的，也不应该见面，更不应该说话。但是为了咱们之间一根白发的珍贵友谊，上述藩篱我们考虑都应该被打破。
4: 是这，我出两万法币买了这根珍贵的白发吧。
2: 焦少成和胡志坚都是一惊，同时道：
3: 兄弟果然是世间高人呐，脑子这么好使。
5: 兄弟果然是世间高人呀，脑子这么好使。
4: 有吗？但愿我的脑袋别像口袋就好。
3: 两万就两万，没现金欠着也成。
5: 人生贵相，何必金与钱。这样吧，闲人，今日的晚饭你管得了。
2: 接下来几个人绞尽脑汁给齐天意谋划如何逃避被抓的良策，一致同意打报告保齐天意，并立即就办。报告充分发挥了焦少成的老成、胡志坚的博学和齐天意的文辞优势。完成后，火速派人通过渠道送往祝兆州处。焦少成还打电话特意问候了父亲，并转弯抹角请求焦老财到祝兆州跟前替齐天意说情。事有凑巧，西京城焦府电话响起时，祝兆州、黄子红、山丹丹正在焦家扩大货量凉爽的客厅里谈笑风生。焦老财接了五分钟电话，放下电话后对祝兆州说：
3: 老祝啊，您瞧瞧这客厅里几个人。
2: 祝兆州往下抹一下老花镜，斜眼道：
5: 瞧你这老不正经的又有什么坏主意。
2: 焦老财嘿嘿一笑，将山丹丹揽进怀里道：
3: 我俩一对儿，你俩一对儿。
6: 谢谢焦伯伯。
2: 黄子红卖乖道，忘情地倚在祝兆州怀里。祝兆州很受用，却道：
5: 子红，你这般辈乱成马类，应该叫焦兄才是。
2: 黄子红一下子脸颊绯红，动人极了。两个老男人直勾勾瞅向黄子红的脸，黄子红屁股一撅，坐在了祝兆州大腿上。山丹丹吃醋地嗯了一声，使劲把焦老财的头扳得弯回来。焦老财顺势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朝祝兆州挤挤眼道：
3: 老周啊，我给你出的主意目的已经达到，难道咱还非要人家人头落地不成？
2: 祝兆州反应极快，拍拍坐在腿上的黄子红的大腿说：
5: 瞧，我敢那么狠心对付某人的初恋情人吗？不能够的。
2: 大家一阵笑，议论起来如何给兰芝儿找个好婆家的事情来。黄子红对焦老财说：
6: 老财哥，你岳母怎么还没出嫁呢？
2: 又一阵令人作呕的怪笑。晚霞将米仓照得金碧辉煌，收麦子晚归的人们的头发被染成了金黄色。火烧云烧了有一刻钟， 烧得夜幕彻底拉开。王生春随康泽成擦黑进村，来到米仓康泽成的老家，两人先来到他家的场面上，帮着蹲麦件儿，等收回来的麦子堆放到位了，全家才下坡回到家中。喝完汤后，康泽成反复权衡比较，考虑把泥百人接到谁家安全。精明的王生春帮着参谋，想来想去，他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地下党员康凯家。他家住在后街的村头，去留方便，还不易被人发现。他是康泽成亲侄子，放心可靠。很快，康泽成找到康凯。康凯是个30多岁、喜欢说笑的年轻人，左脖子上有一块很打眼的痦子。他平时在街上做些倒手赚钱的小生意，仗义疏财，意在结交人脉。听说有个病人要安排在他家借住几天，康凯眼珠一转，似乎猜出了病人身份，但并不说破，而是爽快地答应下来。今夜星光璀璨，花香沁皮，莺歌燕舞，省政府大院里灯火通明，一派祥和景象。为了黄子红工作之余能适时回到西京城小憩，三秦省政府黄楼专门举行了省长官邸 party。 嘉宾云集，丝竹声声，人影依依，深情款款，黄子红和祝兆洲的轮板赢得了阵阵掌声。1946年5月28日0点的钟声敲响，当西京城省政府黄楼灯火通明，莺歌燕舞，黄子红和祝兆洲的伦巴赢得阵阵掌声之时，咸阳警察局小院子里，情感受挫，情绪低落，喝醉酒的胡志坚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厌恶和绝望，叫一声这世道，奋勇从2楼楼顶向下跳去。胡志坚在酒精作用下的这一跳，从动机到行为到结果都有点可笑，而且并没有伤到自己什么，搞得有点像行为艺术。本来2层楼的高度1丈多，不到2丈，一般来说下去不会致命，但可能受重伤。也是胡志坚运气好，寻死觅活的也能找到好垫背，正好跌在深夜独自伤怀的齐天翼身上，倒是将齐天翼给砸伤了。齐天翼被砸伤时正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齐天翼本以为可以影响继而改变黄子红，使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却没想到他已经一改几年前纯情少女时的善解人意，而变得不近人情，刚愎自用。更让他痛心的是，他还滥杀无辜，这让他对他很愤怒，觉得他无可饶恕。齐天翼怎么也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7年前只为爱情活着的17岁少女黄子红变成了现在被政治洗脑，只为自己官位活着的屡屡勾引上司的杀人武器，而且首先是不可饶恕的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这叫他心中滴血，欲哭无泪。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觉得自己无能。狗日心，日日心，又日心，他痛苦地想，
4: 那么谁能扭转目前我们的关系呢？也许只有一人，那就是甘大恩师，证婚人倪百人。也许半个月或者20天前，我自己也可做到这点，当然那需是以甘大的死为代价。
2: 这样想着，他觉得很可笑，他绝不允许自己这么想。
4: 很明显，一切的一切都因为黄子红顽固不化，一错再错，错上加错， 可自己为啥这么痛苦呢？是自己太感情用事了。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该头脑清醒的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的对付你。
2: 这样想着，他又很快否定了自己。他像狗咬自己尾巴一样，不断重复着转圈圈而毫无结果，最终弄得自己头昏脑胀，脑袋像快要爆炸了一般。正在他苦楚莫名的时候，一块重180余斤的物件从天而降，砸在他头上、背上乃至整个躯体上。他猝不及防，迅速以俯卧缓冲化解了这个重量，但还是被压了个嘴啃泥，同时觉得背部和肩部似要断裂了一般，新伤旧伤一起发作。为了判断身体有没有出问题，他拼命爬起来，还好身子骨无大碍。这时胡志坚站起试图搀扶他，齐天意不解问：
4: 啊，你干啥？
5: 我嫌世道不好，跳楼，我要与这个世界做个了断。
2: 齐天意这才搞清楚事实的来龙去脉，他真想上前去给胡志坚几记沉重的耳光，但在抡起胳膊前却改变了主意，只是道：
4: 你嘻嘻的嘞，你要是有这心思，那你得提高技术，要站得高些，往硬水泥地上摔，而不是我这血肉之躯。
2: 胡志坚一听这话，似乎才反应过来，喷着酒气上下查看齐天意是否受伤，发现齐天意嘴唇翻卷，两只前臂也蹭破了皮，于是他忙不迭地道歉：
5: 对不起，对不起，
4: 对不起，再怼一哈。
2: 齐天意又好气又好笑。这时独自喝闷酒的焦少成听到动静，提着酒瓶赶到院子来。一刹那，这三个内心愤懑同命相连的男人找到了共鸣，他们彼此引为知己，个个仰天怪笑，又互相惹斗。一会儿怪叫声变成了啜泣，啜泣又变成了呜咽，呜咽最终成为嚎啕大哭。三个不同音色调性的男腔交汇在一起，直哭得声震房瓦，惊天动地，招来周围被惊醒的知情群众的私下议论：
3: 哎呀，权力是男人的猛药，没有权的男人你看变成啥了？
4: 没有一个够成色的，他们是豪丧女人嘞。听说一个丢了老婆，两个弄旁人老婆弄不到手，难过呢。
7: 那个新领导就是攒尖儿嘛，粉个噜嘟的脸蛋，圆咕噜嘟的屁股，我也想嘞。
3: 你把你的黑火棍撑圆，不行了叫蝎子蛰去。
2: 听到如此难听、如此大不敬的辱骂，三个人都是一愣，但又不便迎战，为掩饰尴尬，他们齐声歇斯底里的吆喝：
3: 哦，这世界实在的猴，猴上那个猴。
8: 哦，这世界实在的猴，猴上那个猴。
9: 啊，这世界实在的好，好上那个好。
2: 鸡叫二便是，康泽成肩背满天星斗，脚踩遍地晨露，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北斗卢村，与前半夜到达的韩夏春在卢生芳家接上了头。韩夏春、蓝芝儿、康泽成、罗丽丽、卢生芳及家人，大家齐动手准备转移。卢生芳将毛驴的嘴绑上，免得他叫唤起来惊动警察，不消一刻准备妥当。蓝芝儿、康泽成将泥百人扶上毛驴，康泽成前面带路，蓝芝儿骑着毛驴紧跟上，其他几个人殿后。得亏康泽成对路套情况和乡亲们熟悉，一行人一路躲开了几处可能的危险， 又少。

0: 走了五六里路，两小时后顺利到达米仓，来到慷慨家。到时慷慨媳妇儿早准备好四合院左手最里面的那间厢房，大伙儿忙将泥板人扶到厢房的板床上，借着洋油蜡烛昏暗的光，韩夏春扫视一下房间，空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前后窗子都已用干草挡严，以防眼目窥探。尽管如此，屋内空气却很好。原来房间的前后左右三面山墙上分别开有一个高窗。韩夏春十分高兴，握住慷慨的手谢道：
1: 哎呀，辛苦老乡，五黄六月收麦这么忙，天累你了。
0: 康泽成道：
2: 凯凯，刚才在外不便多说，我这下介绍一下，这是老唐裘竹堂，在前院里名气大的太太嘞。这病人啊是他岁舅，做生意当中与人闹生分，遭了瞎事儿嘞，脖子上挨了一枪，哎，就这情况。我侄子慷慨呢是敞快人，老唐你放心。
3: 欢迎欢迎，一与我打交道你就知道我是啥人嘞，反正和我打交道的最终都成为朋友嘞。伯父遭难既能求到我这儿是我的荣幸，有啥不方便的你就只管说，我尽力照管好您。
0: 韩夏春等再次致谢，大家安顿休息。康泽成告辞，出院门后

0: 险公司。
1: 漏的点呢，大致都是相同的点，比如说一层漏的点，基本上都一样。
2: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3: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2: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3: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

0: 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 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0: 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

0: 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温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0: 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

0: 军队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

0: 主体作用，开放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促进资源经济发展。引力要求要着力营造一流发展生态，以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建设为抓手，优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建强中关村学院等科教协同育人载体，推进高水平开源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紧跟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确保智能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1: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连续思考和行动，是具身智能领域公认的核心难题。而一家位于北京海淀的企业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日前来到千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探访这家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从创立之初，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机器人走入寻常百姓家。请听报道。
2: 走进千寻智能的数据工厂，数十台名为 MOZ One 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工作人员的遥控下，用夹爪完成各项精细动作，翻转纸盒，叠放衣物，整理桌面，每天每个动作都要循环数百次。
3: 您这个每天大概是要让它叠多少次这个衣服？
4: 要叠将近200到300次。
3: 那你这个缝复的过程一直是差不多的吗？
4: 对，就衣服颜色需要换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的话要需要多样性。
2: 千寻智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看似重复的操作其实是为了收集海量数据来训练一个通用大脑 Spirit 系列具身大模型，让机器人不只会单一动作，而是放进任何陌生场景里都能自主判断该做什么。截至目前，600多万条预训练数据加上20多万条遥操作数据，已经让 MOZ One 具备了跨区域完成长程任务的能力。
5: 我们只需要给机器人下一个指令，就是请你帮我整理客厅，它是可以实现一个跨区域的一个长程任务。比如说把这个碗放到洗碗机里啊，可乐放到冰箱里啊，整理沙发，整理桌面什么垃圾，它是一连串的长程任务。
2: 依托从数据到大脑再到本体的全站自研技术体系，千寻智能的第一代机器人 MOZ One 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多个真实场景中落地应用。
5: 那 MOZ One 它已经在宁德时代的产线去实现一些电池插拔，然后成功率是在99%以上，包括也有在京东啊、博士啊、索福勒等等去开展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2: 如果说 MOZ One 是工业硬汉，那刚刚亮相的 MOZ Two 就是服务萌新。近日，千寻智能发布了这款面向商业服务场景的新机器人，它通体米白，造型可爱，目标直指酒店、商超和办公楼。千寻智能市场总监郭怡然道出了背后的设计逻辑。
6: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它除了说解决技术上的难点，更多的是我们打破人与机器人交互的一个恐惧，或者是首先我要愿意跟它接触，我愿意跟它交流。那 MOZ 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一个可爱的非常亲民感的机器人。
2: 从工业到商服再到家庭，这正是千寻智能的三步走战略。这家成立于2024年的具身智能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提出双十计划，用10年时间让全球10%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接下来的8月份，千寻智能将深度参与在北京接续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家海淀企业的机器人将在竞技场上接受新一轮检验。孙荣毅尤其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寄予厚望。
7: 它这次的这个设计的规则呢，更加是面向于通用的这个精细操作，不论是餐饮、酒店，还有这个办公啊等等场景设计，它是蛮难的。其实是给所有的具身智能的企业、科研高校提供了一个共同竞技的一个平台。我们目标是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推进重点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要在市委领导下依法做好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要紧扣中心大局，建言献策，要努力画好最大同

0: 新员，组织开展好各类委员学习活动，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围绕深化与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国际交往朋友圈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这一主题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也是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议题。会上，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市政协要继续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持续为拓展首都国际交往朋友圈献计出力。港澳委员、工作顾问要在助推城市外交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积聚海外人脉。经促会要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打造品牌活动。
0: 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介绍，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日前印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0%。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3: 在保面积上筑牢6100，即建成100万亩高标农田，稳定100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100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100万亩果园，利用100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100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2: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100园100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介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3: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2: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4: 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2: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3: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
2: 规划还提出，北京要建设京韵乡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5: 围绕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以及各类重点工程区布局片区建设，在产业发展上串联特色产业、文旅民宿等业态，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建设模式从单点出彩向全域连片的稳步迈进。
2: 展望未来，杨建海表示，北京将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3: 到2030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条件和自然禀赋比较好的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展望2035年，京郊乡村实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1: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昨天在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6: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7: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

0: 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1: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已集聚50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3冰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0: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博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2: 小镇它的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环境。
0: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3: 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0: 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区。
4: 北京将于下周一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将在完成修缮后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品文创也将开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走访多家中轴线遗产点位，请听报道。
5: 天坛公园审阅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音的魅力。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介绍，
6: 实施的双环亭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黄前殿后身墙体的修缮，包括随着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弹墙陆陆续续实施了3期外弹墙的修缮，最新的一期呢80余米的弹墙也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马上月底就完成修缮了。西外弹墙修了500余米。
5: 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2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7: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都是爆款，包括我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
5: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7月27号上新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结合隆福寺天宫藻井构建，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8: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4件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件，其中呢有3件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
5: 在展厅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创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表示，2年来先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9: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沁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5: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10: 详细的查阅了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笼、分钟号笼，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考察。
5: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 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11: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组合。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12: 另据报道，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下周一免费开放，不过门票已于昨晚全都约满。除了故宫和国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下周一也免费开放。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博物馆需要实名预约。
4: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旅局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三为惊雷爱国壮歌主题线，聚焦五四运动爱国觉醒、青年救亡图存核心脉络，串联城区经典红色旧址与老城历史地标。线路三行程为赵家楼遗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明城墙遗址公园、东郊民巷。其中胡同深处的赵家楼遗址是五四运动的标志性旧址，百年前爱国青年奋起抗争，火烧赵家楼，奏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章。崇文门外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演讲地遗址是近代青年启智惠民的实践阵地，古韵悠长的明城墙遗址公园斑驳城砖承载百年风云，底蕴厚重的东郊民巷历史街区留存着近代百年建筑遗存，街巷镌刻家国沧桑，记录往昔岁月，更映照出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珍贵图景。
12: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民航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昨天集中约谈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厦航、川航、天津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城、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五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三地消协组织还向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四项整改建议，包括完善购票事前告知、优化现场处置流程、细化赔付配套服务、畅通长效投诉渠道。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进入三伏天的中伏，市气象台预报双休日两天，本市依旧多分散性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下周工作日期间，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还将持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5: 新房交付半年就多处漏雨，业主质疑开发商违规改扩建，埋下质量隐患。
16: 200都裂了，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1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交付仅半年，一场大雨，40户居民家中房屋渗水、墙面发霉、墙体开裂等问题接连爆发，影响居住体验。新房为何集中漏雨？房屋质量又该如何保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调查报道。
17: 我家呢是直接就是把

0: 结了已经。我那个就只是呈现了下流，我自己底下拿墩布擦，40步现在。
1: 6月17号的一场大雨，让门头沟区中建长安路院的不少业主心烦不已。7月16号，记者来到中建长安路院实地探访，家住5号楼1层的牛先生指着自家西北侧的次卧告诉记者，这次40户业主家中出现的漏水问题，大多和开发商后期的改扩建施工密切相关。牛先生说，按照房屋原有规划设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设备间，主要用于放置空调外机，但是开发商在去年7月完成5方验收后，对房屋进行改造，将所有单元西侧户型西北角、东侧户型东北角向外扩建，改成次卧。
2: 他们去年7月份验完收之后，私自的在没有审批手续就给扩出来了，就这个小的一个次卧从这块儿给漏进去的。
1: 业主李女士向记者提供的视频清晰记录了6月17号暴雨当晚的漏水情况。视频画面显示，屋外大雨瓢泼，李女士家次卧窗台位置雨水哗哗渗漏。1个月过去，次卧壁纸下的墙面已经发霉，
3: 外边都裂了，这一圈我们家裂了一圈。
1: 除了次卧，负一层同样出现了问题。记者在5号楼负一层看到，牛先生家下月北侧高出地面部分的外侧回填土已经被挖开。牛先生介绍，下月北侧也存在扩建导致漏雨的问题，近期开发商已对漏水点位进行了初步修补。
2: 我这个北墙整个横向开裂，它不是一体浇筑的，它是底下原来是一体浇筑好了之后，然后不是后扩建吗？后扩建的话，它把后面这个从这个地儿到这个差不多1米这高度是后面来加进去的，落上的墙整个不是又出现一个横缝吗？这个横缝呢，它没给做好，横缝存在这个沙眼儿，或者说叫漏点。
1: 距离6月17号那场暴雨已经过去1个月，牛先生家下月的书房小卧室墙体仍有不同程度的阴湿受潮痕迹，扩建墙体的衔接位置开裂痕迹清晰可见。牛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6月17号降雨仅10几分钟，扩建墙体连接处就出现明显开裂，雨水快速渗入屋内。除了开发商改扩建造成的漏雨问题，小区还存在天井、楼顶等多处点位漏雨的情况。家住顶层的刘先生介绍，
4: 主要是漏的最狠的，从这儿开始漏，哗哗的，然后到这边。
1: 业主们表示，自6月漏水问题发生以来，小区多处漏水隐患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漏水造成的墙面损坏、装修受损等经济损失以及后续赔偿方案，开发商至今没有和业主协商一致。为了厘清小区大规模漏水的原因，跟进业主维权进展，记者以居民身份与多位业主拨通了开发商北京信和京西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承认小区房屋存在质量问题。
5: 漏水肯定是房屋质量有问题，您不用怀疑，我也承认这是我们房屋质量的，我该给您维修维修就行了，因为售后维修主体责任在我们开发商这儿。我承认这个确实是不管当时干活没干好还是怎么着，确实是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漏的。
1: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多点位漏水、验收后开发商扩建等问题，记者向门头沟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进行了反馈。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了解这个小区的问题，至于开发商改扩建的行为是否涉及违建，需要规划部门进行核验和认定。对于小区漏雨问题，他表示
6: 督促他赶紧要把这个趁着这个雨季赶紧给他修完，然后看一看这个雨季之后维修之后的效果。
1: 此前业主牛先生曾将小区下月和次卧扩建的问题反映给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牛先生表示，
7: 长安路院小区次卧扩建的那个问题，项目是已经通过规划核验了，验收的时候它是符合相关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那种。
2: 但是它后扩建那个它有手续吗？因为那是在7月份你们验收完以后扩建的。
7: 对，它那个不在那个审批的内容里面，所以它涉嫌是无证违法建设。无证违法建设它是那个属地进行查处。
1: 根据规划部门的反馈，记者随即向属地永定镇政府城管执法队咨询小区违建的后续处置流程。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6: 我们还在跟贵子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说有那个违法建设，我们还得调图再去查，或者说让他们出证明再去查。开发商这个为了免责，跟每户都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授权协议的话，那就相当于针对每家每户了。但是这个协议认不认可，我们还得找相关的法律部门，他的协议合不合法、合不合规，然后这个事儿就比较复杂了，那走起来就有点慢了。
1: 这名工作人员称，规划部门仅向他们移交了次卧扩建涉及违建的线索。记者随后也向执法队反映了小区下月户型同样存在扩建的问题，而对于开发商所谓的业主自愿改造协议，牛先生提出了质疑。
2: 确实可能我签字了同意你改造，
8: 我自己改的。
2: 我说但是我同意你改造是因为你要依法合规改造，我没同意你违法违规。
1: 目前中建长安路院小区40户业主房屋漏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改扩建是否违法，若违法如何整改追责，业主损失如何赔偿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业主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正视房屋质量问题，直面业主合理诉求，彻底根除漏水隐患，履行新房质量保障责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

0: 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
7: 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时。
8: 传递最新时政，
9: 直击社会热点，
8: 关注民意民生。
9: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8: 延庆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餐购一站式，便捷又省心，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投用。市政协提案委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大榆树镇状元高文创小院开门迎客，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近日，我区首个全龄友好综合性养老助餐点在百泉街道振兴北社区正式投用。该点位创新打造助餐加便民购物的一体化服务模式，涵盖营养餐食、卤酱熟食、新鲜果蔬、主食糕点四大服务品类，打破传统养老助餐局限，实现全龄人群覆盖，长效稳定运营，切实惠及广大辖区居民。助餐点内环境干净整洁，桌椅摆放规整，货架上商品种类齐全，售价亲民。根茎类、茄果类、青菜类等家常蔬菜，以及时令水果、特色卤酱熟食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周边居民前来选购。临近中午，助餐点后厨有序出餐，鱼香肉丝、炒茄子等多道热菜陆续上架，菜品遵循低盐、低脂、软烂的适老标准制作，兼顾健康与口感。就餐现场客流不断，除社区老年居民外，周边上班族、外卖快递从业者等群体也纷纷前来就餐。据工作人员介绍，助餐点自6月底试运营以来，日均服务就餐居民近100人，其中普通居民占比近半，全龄服务优势凸显。据了解，该助餐点由北京君信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目前开通早餐、午餐服务，常态化提供不少于9款菜品、4类主食，菜式贴合大众口味，适配不同人群的用餐需求。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养老食堂，该助餐点创新性增设便民售卖区域，一站式提供便民物资，既解决了居民生活需求，又以多元业态的经营收益反哺普惠性老年助餐服务，用市场化运营机制稳固公益助餐服务，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在运营模式上，该助餐点创新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引流模式，拓宽服务覆盖面，线上依托抖音、大众点评等网络平台推出团购服务，开展宣传推广，吸引周边年轻群体消费，线下通过地推走访、社区宣传等方式深耕周边客源，有效盘活社区便民服务资源。小小助餐点撬动大民生，从单一的老年餐桌升级为全龄食堂，变的是服务对象，不变的是为民初心。在这里，一顿热乎饭暖了胃，一次顺手购安了心。我们也期待这样

样的全龄友好模式在更多社区推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与便捷。记者段帆、胡坤报道。近日，市政协提案委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农村供水保障议题来研调研。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张树森、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延庆镇三里河村、北关村，实地查看居民用水水质和供水管线一户一表安装布设等情况，详细了解社区接入市政供水情况、供水企业在农村一户一表收费情况。张树森对延庆区一川四区供水格局及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农村供水工程作为重要的乡村基础设施、民生设施，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之一，应持续关注和推进乡村供水保障工作，坚持城乡一体化，通过城带村、镇带村的形式，尽快实现农村供水与城市供水同质、同标、同服务。张远向市政协提案委对延庆区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关乎民生，延庆区政协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协商效能，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做好系统规划和提升改造，着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等，汇聚各方力量，持续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确保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区政协副主席孟顺利参加。记者张思琪、蒋兴航报道。近日，依托百年传统手工状元糕核心 IP 打造的大榆树镇状元糕文创小院开门迎客。该项目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文创展销、农产品品鉴于一体的镇级文化富民新地标，深入落实北京市百千工程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工作部署，为大榆树镇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新动能。走进位于富高营村的状元糕文创小院，手工现制的状元糕、特色状元咖啡以及本地杂粮、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地道非遗风味。同时，沉浸式状元游街特色展演精彩上演，演员身着传统状元服饰巡游小院，生动复刻本地状元登科民俗场景，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富高营村状元糕拥有百年历史，承载着当地独有的登科民俗与传统手工技艺，是大榆树镇标志性本土文化名片。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大榆树镇统筹引领，联合绿优休闲农业园完成闲置场地改造提升，整合辖区民宿、种植合作社、文旅企业等多方资源，落地文创小院项目，搭建起政企村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合作平台，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实实在在享受乡村产业发展红利。记者段建鹏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

0: 农们忙着挑选成熟的西瓜。今年合作社种植了500亩美都麒麟西瓜，产量约300万斤。该品种皮薄瓤红，脆甜爆汁，市场认可度高。种植采用分批次采收模式，第一茬集中在7月，第二茬在9月至10月底，错峰供应有效拉长销售周期，保证市场供应的连续性。近年来，沈佳莹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西瓜种植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西瓜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季葫芦高效栽培的技术要点。盛夏时节气温攀升，葫芦进入了蔓果并茂的旺盛生长期，这个阶段的管理呢，直接决定了这一年的产量与品质。那当前呢，早熟品种已经进入了幼果发育关键窗口，晚熟品种正值藤蔓上架花芽分化的盛期，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矛盾突出，而且呢，也是白粉病病毒病的高发期。第一，整地施肥。葫芦根系发达，入土深，吸收能力强，对土壤环境要求比较高。定植前呢，需要深翻改土，打破犁底层，深度以25到30厘米为宜，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和保水保肥能力。整地的时候呢，每亩应该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3000到5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50公斤、过磷酸钙50公斤，将肥料与表土混匀之后起垄，垄高15到20厘米，既能够防涝，又能够增厚活土层。在盖地膜之前呢，针对往年病害较重的地块来说，可以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对定植穴进行喷淋杀菌，有效降低土传病害基数。

0: 第二，品种选择与合理觅植。品种选择决定管理方向，密度把控是防病关键，要根据上市时间与种植模式合理的搭配早熟与中晚熟品种。如果求及早上市呢，可以选择特早预等播种之后42天就可以采收的及早熟品种。如果追求总产量与抗病性，亚腰葫芦或者是荆檬36等品种表现优异，前者呢抗病性强，用途广，后者在温室越冬栽培当中亩产表现突出。陆地栽培建议采用大小行种植，大行80厘米，小行60厘米，株距40到50厘米，每亩保苗1800到2200株左右，合理的吸植能够保证植株下部叶片见光，能够显著的降低白粉病及灰霉病的发生率。第三，水肥一体化，葫芦洗水肥，但是怕涝怕旺长。进入7月份之后呢，气温高，蒸发量大，浇水呢需要看天看苗看伤情。在根瓜第一个果实做住之前呢，要适当的控水控肥，抑制茎叶徒长，促使根系下扎。如果这个期间水分过足，极易引起疯长，化瓜严重。当幼瓜长至鸡蛋大小的时候，需要立即的结合浇水进行追肥，每亩追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随水滴灌磷酸二氢钾，每采收一次需要补施一次追肥，以满足连续结瓜的营养需求。生长中后期，每7到10天喷施一次0.3%的磷酸二氢钾，加上0.1%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作果率，改善瓜条顺直度，同时增强叶片抗病性。第四，田间精细管理。葫芦为蔓生作物，放任生长呢会互相遮阴，导致病害爆发，必须通过人为干预，建立合理的群体结构。主蔓长到25厘米左右的时候呢，及时搭架或者是吊蔓，采用单干整枝法，只保留主蔓，及时的摘除所有的侧枝，并且呢在中后期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保持田间通透。7月呢，虽然昆虫活动频繁，但是遇到阴雨天仍需要人工授粉。在晴天上午呢，摘取雄花涂抹雌花柱头，如果温度过高导致授粉不良，可以使用防落素蘸花保果，但是需要严格注意浓度，高温季节要降低浓度，以防产生畸形果。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进入7月份以后啊，高温干旱天气呢容易引发病毒病与红蜘蛛，雨后高温高湿容易引发白粉病与霜霉病，坚持物理加生物加化学三位一体防治。大棚或者是陆地可以悬挂黄板诱杀蚜虫白粉虱，降低病毒传播媒介。发病初期对症下药，白粉病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情菌唑喷雾。病毒病发病之前呢，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预防，重点防治蚜虫。霜霉病注意雨后要及时的喷施甲霜柠檬锌，注意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怎样剪枝呢？第一，葡萄冬季修剪。冬季修剪主要运用疏剪、短结合、更新三种基本方法。疏剪呢，是将整个枝蔓从基部剪除，主要用于去除病虫枝、细弱枝、枯死枝以及交叉重叠枝，以改善架面通风透光条件，均衡营养分配。短结呢，是根据枝条强弱和品种特性，剪去一年生枝条顶端部分，强弱枝一般留5到7芽，最多不超过10芽，中庸枝留3到5芽。弱枝如果需要培养呢，则仅留2芽，否则呢从基部疏除。更新修剪呢，旨在防止结果部位逐年外移和下部枝蔓光秃，分为双枝更新与单枝更新两种方式。双枝更新是在结果母枝基部选留一个枝条，留2芽短结作为预备枝，上部枝条呢留5到7芽作为结果母枝。单枝更新则是在短梢结果母枝上选留最下位的健壮新梢，回缩以后呢留2到3芽作为来年结果母枝。结果母枝应该优先选择直径0.8厘米以上， 芽眼饱满，节尖短，穗不小，色泽正常的健壮枝条。土长枝因节尖长，穗不大，组织不充实，不宜留作结果母枝。剪节一年生枝的时候，剪口应该高出枝条节部3到4厘米，并且向芽的对面呈45度倾斜，以保障剪口芽正常萌发，同时避免雨水积存。疏剪的时候，基部应留0.5厘米残状，不可以紧贴母枝剪平，以免伤口向内干枯，影响养分疏导。此外，修剪的时候切记在同一个位置对称疏枝，形成对门伤，也不要使得伤口过于密接，以防阻碍营养物质运输。新栽幼树冬剪的时候，主蔓在两植株重叠的地方剪节，副梢留一个饱满芽短节，主干下部萌发的副梢全部剪除，主蔓回剪至木质化部位，以培养健壮骨架。成龄树则以维持树势更新副状为主，重点采用缩剪控制结果部位外移，对多年生枝蔓实施大更新或者是小更新，保持树体活力与产量稳定。第二，葡萄夏季修剪。春季萌芽以后呢，当芽长到1到3厘米的时候，及时抹芽，每个芽眼选留一个饱满较大而且偏扁的健壮芽，其余全部抹除，包括隐芽、弱芽和双芽中的副芽。等到新梢长至4到5叶，能够明显的分瓣花序的时候进行定梢，按照架面空间合理配置枝量。单篱架一般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双篱架每10到15厘米留一个新梢，棚架每平方米留20个左右。定梢遵循旺树少疏、弱树多疏的原则，及时的疏除过密枝、细弱枝和无花絮枝，保证架面通风透光。摘心是夏季修剪的核心措施，对结果枝来说呢，一般在果穗以上留7到10片叶摘心，主蔓延长枝留16到20叶片摘心，预备枝留8到10片叶摘心。摘心最佳时期为开花前的3到5天，可以集中养分供给花絮，提高作果率。副梢处理方面，花絮以下的副梢应该全部从基部抹除，花絮以上的副梢留1到2片叶反复摘心，顶端副梢保留2到3片叶摘心。同时呢，新梢上的卷须要及时摘除，避免缠绕，消耗养分和架面混乱。开花前的10到15天，及时疏除弱小过密不整齐的花絮，每枝新梢保留1到2个健壮花絮，并且呢剪去副穗，掐去穗间1/4至1/3，使得果穗紧凑整齐。果实采收以后呢，应该立即进行秋剪，剪去预备作为结果母枝的先端幼嫩部分，以及计划在冬剪的时候疏除的冗长枝蔓和未成熟枝条，减少养分消耗，促进剩余枝条成熟和养分回流。第三，修剪后的管理与注意事项。修剪结束以后呢，必须彻底清园，将剪下的枝蔓、落叶、残果及卷须全部清理出果园，集中深埋或者是经无害化处理后堆肥，切忌随意丢弃在园内。第二年萌芽之前呢，全园应该喷施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或者呢是相应的替代药剂，确保植株、架材、铁丝和地面均匀喷布，有效降低越冬病虫基数。对于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剪口，需涂抹愈合剂或者是防水漆保护伤口，防止病菌侵入和水分流失。此外，在容易发生春季霜冻的地区，可以适当的推迟修剪，等到结果枝顶芽萌发的新梢长至3到5厘米的时候再进行修剪，可以使得萌芽期推迟7到10天，有效的规避晚霜危害。修剪后的枝蔓应该按照树形及时绑缚，均匀的分布在架面上，绑缚材料适宜选用尼龙草布条或者是专用固蔓卡，绑扎的时候留出枝条加粗生长的空间，防止易伤。品种特性、树龄树势和架势结构的综合判断之上，随着栽培技术进步，矮化整形、省力化修剪已成为现代果园的发展方向。种植者呢，应该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灵活调整，通过精细化的剪枝管理，最终实现葡萄园的优质丰产与可持续经营。
1: 只要

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腊梅在夏天修剪的时间和方法。腊梅以凌寒绽放的幽香与金黄剔透的花色深受喜爱，要想让腊梅年年花繁叶茂，姿态优美，夏季修剪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夏季修剪呢，通过调控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控制土长，改善通风透光，促进花芽分化。第一，夏季修剪时间，腊梅夏季修剪呢，应该集中在六月至七月进行。这个时候呢，新梢生长旺盛，正是控制营养生长、促进枝条成熟的关键期。进入六月以后呢，腊梅逐步的进入花芽分化期，通常在六月至八月。因此，夏季修剪必须在花芽分化之前的时候完成。切记在七月下旬以后进行大幅度的修剪，否则将剪除大量潜在花芽，直接影响第二年的开花数量。修剪呢，应该选择连续晴天的早晨进行，避免连阴雨天气和高温正午时段，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降低病菌侵染风险。第二，夏季修剪的具体方法。夏季腊梅萌发力强，主干和主枝上常抽生大量土长枝，这些枝条节间长，生长快，组织不充实，会消耗大量养分。对土长枝应该及时的进行短截，一般保留基部两到三对健壮芽，剪去上部嫩梢。短截之后呢，可以促发中短枝，这些中短枝正是第二年主要的开花枝。对于主枝延长枝上的强旺新梢，也可以采取摘心或者是剪梢处理，减弱其长势，避免与侧枝竞争养分。夏季高温高湿，腊梅容易发生病虫害，需要及时的检查，并且呢剪除病虫枝、枯死枝、细弱枝和过密的重叠枝。梳剪的时候，应该从枝条基部剪除，剪口尽量贴近母枝，不留过长残桩。对于树冠内部交叉枝、平行枝，应该选留方向合理、生长健壮的枝条，剪除多余的部分。当夏季新梢长到十厘米左右的时候，应该及时摘心，保留顶端四到五片叶或者是两到三对芽，促使叶芽萌发二次枝，增加枝叶密度，使得树冠更加的圆满。对于培养当中的主枝和侧枝，通过摘心可以控制其伸长长度，促进加粗生长。摘心之后萌发的副梢，如果位置呢适当，可以保留一到两片叶反复摘心，形成紧凑的结果枝组，如果位置不当，则及时的抹除。另外，修剪后的养护管理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夏季修剪工具呢，必须事先用75%的

0: 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避免交叉感染。修剪之后，较大的剪口应该涂抹多菌灵伤口愈合剂或者是石灰硫磺剂，防止病菌侵入。剪下的病虫之枯死之应该及时集中销毁，不可以堆放在植株周围。如果发现病虫害蔓延的迹象，需要结合药剂防治，直至病害消除。夏季修剪之后呢，腊梅应该暂时的移到半阴或者是适当遮阴养护3到5天，避免强光直射导致剪口失水萎蔫。浇水呢，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切忌将水溅到伤口上，防止腐烂变黑。6月下旬至7月以后，应该停止使用氮肥，改施磷钾肥为主，抑制营养生长过旺，促进花芽分化和枝条木质化。雨季注意及时排水，防止根部积水导致烂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